0: 桥，这边李家庄上桥点位还有事故发生，洪州高架的解放路沪东立交啊，这边的龙王庙的上空现在也是车多排队，那这都需要大家持续的备好，充分关注。沿江北大道过来直奔英雄大桥，这是很多高新片区的来往车流啊，现在上英雄桥的也很多啊，这个大家也都掌握了。龙兴大桥呢，最近在进行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个封闭和检测啊，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铁路桥啊，那所以说现在很多车流啊需要从英雄大桥重新回归啊，那因此来看的话这北一环承担的压力呢又重新增加回来了啊，现在的沿江北大道高架快速路沿江北大道快速路啊，几乎是从这个咱们的这个丹霞路甚至更远啊，甚至从青山湖大道的匝道就开始排队，一直到上桥。那么另外呢，江边的沿江通道还有包括西环的前湖互通立交啊，这个前湖大学城这边的快速路啊，现在呢也发现有车多的情况，但好在啊，那毕竟进入暑假，其实啊这个普通地面干道往返于学校之间奔波的家长车辆一下少了很多啊，所以现在其实再来看的话地面城区主干道其实是比较轻松的，早间到截止目前8点还有不错的通行效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7: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6: 看看超像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地市路况。我们来这个了解一下目前在这个九江的学子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甘州市的新国路西向东拥堵335米，甘南高架路出口西向东拥堵307米，邵阳市的京开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79米。目前省内各条高速流量正常，通行顺畅。
9: 刚刚有朋友是建业跟我们来补充啊，是说到这边的就是刚刚有
8: 谢布路啊，
9: 对，谢布路这边是因为说是赶急啊，说这个地方可能是有急，然后这个车停在路边，而且还有挂车在停靠。他说一共就100米不到的路啊，现在这边的通行是非常困难的。那交警呢已经是到现场来去这个进行这个疏导，
8: 已经增派了警力啊，去进行这个疏导提醒。因为他说这边还有很多的货车，
9: 对，
8: 挂车停在那儿，会影响到一个正常的通行啊。
4: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9: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那么在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三市和赣州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

0: 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今天风向偏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是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北部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来关心一下，俗话说啊，一根玉米须堪称二两金，听着觉得很夸张，但还真的不是随便说说。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谢庆斌介绍，玉米须性子平和，味道甘淡，不寒不热，所以适用范围挺广，大多数体质的人都能用，尤其是用它来促进体内水液的代谢，非常适合脾虚水肿、小便不畅的人。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好，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高血压啊。高血压它不只是血压升高这么简单，那么长期控制不好的话，还会损伤心脑肾等重要的器官，所以说长期规范管理是特别关键的。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现代研究也证实，中医药啊可以辅助平稳血压，和西药搭配使用，还能够增强降压效果，减轻西药的副作用，对高血压慢病管理是很有帮助的。
1: 中医是高血压呢，讲究一个对症用药，分四大常见类型。第一类是平肝潜阳，清肝泻火，适合体质偏食、肝阳上亢的人群，常用天麻这类药材。经典方子像这个天麻钩藤饮搭配西药降压，既能够稳血压，还能够缓解头晕、心慌等不适。第二类呢是滋补肝肾、养阴平肝，更适合中老年人，代表药材是杜仲，能够双向调节血压，像这个杞菊地黄丸能够调节体质，还能够保护肾脏，适合高血压合并早期肾病的朋友。
0: 那第三类就是健脾祛湿、化痰降浊，专门针对肥胖、血脂偏高的高血压人群，常用茯苓泽泻，既能够降脂，又能够辅助降压，调理痰湿体质，改善代谢的问题。那第四类活血化瘀、通络降压，适合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的人，像这个丹参、葛根都非常的有用，能够疏通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心脑血管发病的风险。
1: 日常呢，大家常吃的中成药也要对症选用。松林血脉康适合肝阳上亢、血压偏高的人，牛黄降压丸降压温和，那么适合轻中度高血压。杜仲降压片适合老年人，还能够护肾。复方丹参滴丸侧重活血通络，常和西药搭配调理。
0: 嗯，那另外呢，大家就是不要去轻信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降压偏方啊。特别提醒大家，中西药搭配的降压效果虽然好，但是中药只是说能够做辅助，中重度的高血压一定要以西药为基础，千万不能擅自的去停掉这个降压的西药。正在吃抗凝药的人群要慎用活血类的中药，孕妇、肝肾功能不好的朋友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服用。
1: 另外呢，大家不要轻信民间降压的偏方，一定要辨证用药，服药期间饮食清淡、低盐低脂，戒烟限酒，配合规律作息和运动，才能把血压长期稳住，保护好心脑肾健康。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克。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今天早间高峰还是有周一的威力啊，虽然已经放暑假了，
0: 但是威力还是挺猛的。
1: 对对对，还是有些路段有出现这个车多的情况，比如说此刻的洪都高架，洪都高架在南往北的方向，整个出这个英雄大桥，包括英雄大桥上空都是全线的车排满，尤其要留意啊，这个重要的事情多提醒一下。目前从沿江快速路，也就是富大有路上英雄大桥，车多排队的距离已经是排过了青山湖大道口，快排到这个接近豫章大桥的位置了。
0: 对，哎，整个排队还是比较长的啊。
1: 对，这边应该是有事故发生，所以说通行影响非常的大，大家千万留意一下。目前从沿江快速路上这个英雄大桥全线的车都排满，目前洪都高架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全线的车多，还有桃花南路高架汇入到九州高架连接处也是通行很困难，沿江快速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多。
0: 对，今天感觉整个的环线啊，包括这个沿江快速路啊，都不是特别的好走。
1: 对 ，QQ 同学应该是在英雄大桥上吧？英雄大桥现在也是全线的车都排满，南往北的方向啊。
0: 对，
1: 这个看来爸爸妈妈们。这孩子们放暑假了，爸爸妈妈还是很拼啊。
0: 今天的周一的这个压力真的很大，包括现在阳明路上八一大桥的沿线，整个也是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哎，今天这个周一怎么这么
1: 没意想不到，就不太像暑假的周一啊。
0: 哎，没错啊，确实是今天的通行压力非常大。
1: 对，那天气很热啊，这个加上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很。就是堵车啊，心情容易烦躁，其实你会发现人也容易就是皮肤上反映出来，比如说干燥啊、紧绷啊、泛红。那么很多人呢只用清水洗脸，那么要么就是随便用一款爽肤水，根本满足不了夏天这种补水的需求。
0: 是，
1: 今天呢爱听商城为大家来这个兰蔻粉水，它呢确实是可以做到补水保湿、二次清洁、水油平衡调节，包括你甚至可以把它直接当水膜来湿敷，因为它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平时官网是400毫升420块钱，今天的话是400毫升大容量拍一发二，到手800毫升只要229块钱。你想想，你夏天直接用它来做水膜，其实
0: 太划算了，
1: 很划算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甚至给老公用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确实可以补水。因为夏天男生天天在外面晒，也很容易补这个流失水分。
0: 这个平时我自己就用它来做这个水膜湿敷。
1: 对对对，很方便的，就是而且又是大牌，你可以放心的来购买。现在229啊，只有100组，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没错，
1: 刚才很多听友也是说了，说这个7月15号就要出伏了。
0: 是
1: 今年这个三伏天总共是40天嘛，那么进入三伏天，很多人都刚才我们包括讲这个健康要知道都在说中医药养生。
0: 对，很多朋友就是也是在说到了这个三伏天啊。
1: 对，就是有一些这种中医馆啊，一个疗程最低的几百，贵的大几千，很多预约都要排队了。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这个老牌子国药药材三伏贴，是国药大品牌的，那么无纺布的材质，贴上是透气又舒服，这也是一个夏天的刚需了。这个三伏贴平时一盒是29.9块，今天9盒大套组，整整270贴，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从初服用到末服，剩下还能平时调理用。
0: 对，
1: 现在下单还送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和4盒艾草贴，不用担心怎么贴啊，直接回复秒杀去商城选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很多朋友贴上以后觉得皮肤发热发烫也是一个正常现象，除非是这种明显的发痒刺痛灼热难忍，那你要马上取下来停止敷贴，避免造成这个皮肤的损伤和不适啊。
0: 没错，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有这个物理防晒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的日本飞友的小金伞 2.0、那么大家都把这个伞称为伞界的这个安耐晒，实力防晒是不用多说的，整体做到了扁小轻，折叠之后比手机还小巧，非常适合随身小包裤兜都能够轻松的收纳，而且是专业的 UPF50 十加硬核钛金涂层，阻隔90%以上的紫外线，高温天气还能够隔热降温。那么采用的是防水科技布，搭配的是加固伞骨，就是遇到暴雨的话也是不容易渗水的，大风也不容易翻折，能够真正做到晴雨两用，而且有多款的柔和配色啊，方便大家这个通勤啊、休闲穿搭是非常百搭的。
1: 对，关键是官方定价129，今天是59.9元就可以到手，它有4个颜色。

0: 青花花，百合馥郁，青花胜蓝，山茶西雨，这些颜色啊，大家可以来这个直接来下单购买。现在库存每款颜色只有100个啊，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单单再减5块钱。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兰蔻粉水、国药药材三伏贴和Viu 小金伞，都是夏天的刚需啊，不要错过了。如果说你正好缺这些东西，或者也可以上想买什么东西啊，可以提前到爱听商城去比个价，觉得合适了你再下单，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然后刚才 QQ 发来图片，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今天整个这个豫商大桥，就是从沿江快速路、复大有路上英雄大桥这片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车多。他刚才跟我们说为什么，主要还是因为从沿江快速路这边上不去英雄大桥。英雄大桥现在已经是从扬子洲的上空一直排到了红都高架连接处。他说呢，这边有小货车和前车追尾的一个事故，
1: 对，
0: 导致后面堵了一大片。
1: 对，包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路段
0: 占据了最右侧的两股车道啊。
1: 没错，今天有很多路段都是有这些零星事故的发生。
0: 对，然后这个英雄大桥影响是非常大的，目前是影响到了整个沿江快速路的一个正常通行，就是从复大有路上英雄大桥，
1: 基本上东一环从南到北这边是排满了沿线。
0: 对对对，所以马上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继续来打探路况。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有请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今天观察来说，作为周一早间高峰啊，整个出行的体量还是有的。当然呢，现在的这个车流呢相对就比较聚焦啊，相比之前啊没放暑假啊，这个咱们四面八方啊各处来车，基本上送娃上学啊，车流量啊目的比较杂啊。那当然今天来看的话，大家通行还是比较专一啊，大部分路段的话集中在快速路沿线。现在着重提醒大家，就是西环丰盛快速路这边由南向北方向通行，这个位置出现了连续的交通事故，从沈庄立交到嘉义到这个前湖互动立交啊，几乎靠贴着这个南山大学这边啊，这个是一路啊这个有各种追尾剐蹭。大家啊这个经历了一礼拜这个周末的休息啊，那今天这个上班重新要把拉回状态。那么另外呢，沿江快速路还有赣江大道啊，上班出行车流也都开始逐步的形成起来啊。那现在的沿江通道啊，这个整个从盛民大桥一直到这个朝阳大桥这一段的车流通行。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英雄大桥的出行排队，英雄大桥桥面上也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整个扬子洲的北一环出行车多，而且今天现在呢是龙兴大桥起不了替代作用了，因为龙兴大桥在进行啊这个出深之后的一个检测。那么现在尤其是桥下的这个铁道啊，这个铁路线路啊可能是要开通了，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龙兴大桥过不了，那很多车流就转移走了英雄大桥。这一轮的车流压力施加过来，现在的沿江北大道还有包括洪都高架沿线去往的英雄大桥，英雄桥直接是梦回啊这个黄金时代啊。那现在来看的话，从阳明东路上桥，包括从青山湖大道这边上沿江北大道，排队等待的时间，高密度通行的车流长度啊，这都是比较夸张的。希望大家做好提前的预备准备，今天过英雄大桥可能不会那么迅速了。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通道，比如说沿江快速路，现在北向南去向湖小兰方向，在深米桥下也有事故发生。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九瑞大道西向东拥堵381米，南海路东向西拥堵310米，甘州市的赣南大道东向西拥堵637米，东阳山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00米，赣南高架路西向东拥堵408米，八一四大道北向南拥堵413米，上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3: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 我是林可。
3: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3: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 我是菲菲。
3: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1: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大家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早间高峰啊，这个情况呀，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什么情况？
5: 就是因为龙兴大桥这个封闭施工，可能很多朋友就适应不了了。
1: 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因为这个龙兴大桥的话，它这个还在，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公铁两用桥。
5: 对。
1: 它这个施工现在大家只看到这个公路部分完成了，所以大家已经很习惯走龙兴大桥了，很爽，我自己也很喜欢走。
5: 没错。
1: 但是确实这个龙兴大桥一封闭施工，英雄大桥的压力就没有人分担了，英雄大桥今天承受了太多，加上又是因为这个英雄大桥有事故发生，
5: 所以说这个整个今天英雄大桥今天就是爆了，整个从英雄大桥已经是回堵到了东一环，整个沿线基本上就是排满的一个情况啊。
1: 对对对，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情况还挺长的时间。7月5号到8月4号，
5: 一个月的时间。
1: 对，那怎么走呢？只能绕这个金山大道，然后南昌绕城高速或者英雄大桥了。
5: 对，估计大家可能要适应个一段时间。
1: 要、适应完就行。
5: 对，我估计也就适应这一两天，可能就差不多了。
1: 对，而且大家要留意一个事情啊，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往往一般来说施工都会集中在暑期。
5: 对对。
1: 它会稍微的避开一些 这个平常上学的一个高峰期，因为之前如果说是上学时段施工的话，那大家也很容易带来不必要的困扰。那现在的话暑期施工总体来说车流量比平时还是会低一些的。
5: 对，没错啊，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在7月5号到8月4号龙兴大桥啊是走不了的啊，禁止机动车通行，大家可以从这个金山大道南昌绕城高速或者是英雄大桥来绕行。但是今天这个英雄大桥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再观察两天吧，说不定明天可能就会好很多。
1: 对，那么今天主要还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5: 对，其实我发现今天事故还蛮多的，刚刚有朋友也是说到在南昌的这个昌西大道这边呢也是有事故啊。
1: 对对对，还有这个
5: 靠近昌西大道玉屏西大街这边已经是拥堵，他们说已经堵了半个小时了。
1: 好，千万留意一下这边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Lane 给我们反映的一个情况，他说在这个南昌的瑶湖西大道南段啊，南向北的方向，公园南路路口，公园南路没有车，但是长时间的绿灯，觉得浪费了这个道路资源，造成瑶湖西大道有出现
5: 哦，这应该是一个是不是十字路口？就是说南北向的这个公园南路，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多，没有什么太多车的，但是给它的绿灯的时间放行却有很久，就导致这个瑶湖西大道的这个车等待的时间过长，消化不了。
1: 就是有一个方向的这个车辆比较多，另一个方向的话车辆相对少一些，他就可能希望那个方向能够把绿灯时间调短，是这个意思吗？雷，您可以再给我们说的清楚一些，我们到时候跟交警看一看，因为它有可能它那个信号灯就是一个初始配置，
5: 没错。
1: 他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更新，所以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及时的来跟交警进行反应啊。所以大家你看这个在路上碰到这么多烦心事，甚至突然间有一个施工很影响我们的这个心情，但是我觉得人生这么美好，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像昨天西藏最近不是很火吗？
5: 对
1: 啊，那个博主也拿到了50万的一个奖励，虽然他最终捐出去了，
5: 捐出去了，听说
1: 可能也真的是因为西藏给人新的这种洗礼。我昨天是完整看完了他22分钟的那个片子
5: 长视频呢。
1: 对，我还挺喜欢看这些长视频的，虽然我已经去过西藏，我还是去过西藏两次了。
5: 我去了两次，
1: 对，但是我再看的时候，我还是拉着家里人一起看的。我们都去过西藏，然后我们都是再一次被西藏的美景所征服。
5: 真的，我觉得西藏它不光是美景嘛，就是它对于人的那种心灵的洗礼，真的就是潜移默化的、无形之中的。
1: 对，那个视频里面那个博主说，他说，你为什么人生感觉一直都是错？因为你还没有去过纳木错。新疆啊，确实啊，西藏、新疆都是很值，但是不过西藏会比新疆更苦一些。说实话，
5: 对，确实
1: 会更苦。但是你征服自己内心和身体的这份不适，享受到的美景，也是人生我觉得必须去体验的一刻。
5: 对，没错，我们这次的西藏呢是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青藏酉养火车进藏，那么海拔是也是缓慢上升嘛，可以来大幅的去降低这种高原的反应。
1: 因为它是先经过唐古拉山，然后唐古拉山的话，你到了5000多以后，你的身体再降到拉萨，然后其实我看它在林芝有高反，我自己当时是在林芝一点反应都没有，
5: 我在林芝也没有反应，
1: 林芝很轻松。

0: 布达拉宫都是给大家、
1: 哦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0: 对，都是给大家安排上的。
1: 对，而且我记得当时那个石锅鸡，我们还有那个群友说想把那个石锅带回去。
0: 对，那个石锅鸡真的非常非常鲜，但是那个锅确实挺重的，你基本上是带不回来啊。
1: 对，那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高原的牦牛肉汤锅、
0: 牦牛肉汤锅也好吃，
1: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吃不惯，你发现没？那个不就是很到了西藏以后听到四川口音，
0: 对他们
1: 那
0: 边很多
1: 川
0: 菜、
1: 川渝菜很多，所以不用担心吃不惯哈。那么现在告诉大家一个这个价格，就是可以自己来选择席位哈。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是6299。那么八月份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风情哈。
0: 对，
1: 这8月8号正式发团，所以大家可以提前的来报名，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没错，那同样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刚刚我还刷到了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景色，真的非常的漂亮。
1: 对，因为现在确实我自己不是刚从海边回来嘛，海边也很治愈，但是很晒，
0: 真的
1: 就是整个人全家老小黑了一个肚。
0: 哎，是。那么这次的呼伦贝尔呢，是双飞7日游，也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那么推开门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我们这一次是有几个班期啊，价格不一样，7月5号、7号和9号的班次都是4680。如果说您想明天出发的话呢，就是4680的价格。那么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就是4880元每人。
1: 就跟大家讲，暑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七月份的价格比八月份低，七月份越早出发价格越低。
0: 对，
1: 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
0: 是啊，我们这个总共是有两个档次的啊，大家可以跟，反正我觉得是越早越好吧。就是现在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想要去内蒙古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旅游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1: 会员
0: 啊，分享了几个图片。这是小朋友骑电动车带小朋友是吗？
1: 对，初中生骑车带小学生，然后那个小学生手里好像还拿了一个，不知道是剑还是什么，
0: 举的什么东西、啊？
1: 因为他玻璃，会员你车该洗了啊，这玻璃有应该是反光，因为今天光线。真的，我就感觉是小学生骑电动车带小学生，而且两个人都没有戴头盔。
0: 对，
1: 这家长心太大
0: 了，
1: 在成湖西路啊，又是在南昌县这边。虽然是有在等红灯，但是真的太危险了。
0: 真的很危险，
1: 对，
0: 两个小孩子，这个家长要好好做
1: 好教育。放暑期了，安全真的是第一。当然有条件的话，还是带孩子可以来一场这个说走就走的这个旅行。然后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哪里呢？去西双版纳纯玩5日游。那我们这次是一个融创戴维斯温德姆的5钻酒店连住客房，是42到48平，双1.35米的一个大床标配。因为其实大家发现没，暑期带孩子无非就是上山下海，但是我觉得西双版纳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么的晒。因为我们自己体验了就发现，我们这次是去了平潭，然后爬了武夷山，感觉就是不管是上山下海都是晒。但是云南去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植被非常的丰富，你除了做好防蚊虫以外，其实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清凉的。而且这次是有一个植物园的夜游，可以读懂雨林生物的智慧，看暗夜独行，然后我可以一起去看繁星漫天，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苹果相思，以走进萤火虫的这个森林和世界啊。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的树冠走廊漫步，深度的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的历史，这个非遗傣寨，感受一下花草造纸，而且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全程时间留给风景，因为带孩子嘛，肯定也不会去带大家去购物店的。
0: 没错，
1: 这个美食安排的是这个特色的水果香餐，还有傣味农家宴，还赠送演艺秀新傣秀。现在价格啊非常的划算，成人4680，儿童3680起，两人同行立减100。暑期天天都有团，交通啊全部包含，就带孩子非常的省心，
0: 而且也很好玩，又能学到东西。
1: 是、啊，而且还可以避暑啊，这点很重要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或者西双版纳，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50752，1997950752。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

0: 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八点半，马上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这一刻钟的道路变化。今天早间高峰压力还是挺大的，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路况啊，那现在强调啊，这个咱们城区当中呢，确实车多点位啊，并没有像咱们预想当中啊，这暑期进入到一个相对清爽清凉的状态啊，反倒是咱们今天啊路面上啊这个遭遇不少挫折啊，这个主要还是大家这个事故偏多啊，发挥呢有一些啊这个失误了现在的像英雄大桥这个节点呢，一方面啊这个今天啊可能也是。确实是很多朋友没有掌握到龙兴大桥的改道施工啊，所以现在这个咱们的司机朋友大量小车车流转移走了英雄大桥，结果呢可能耽搁了时间，又在桥上挺着急的，这北一环啊扬子洲头连续发生交通事故，这就更加叠加了这边的这个出行的焦虑啊。那现在的沿江北大道包括现在的这个红都高架几乎都是有摆开了将近七八百米的这个架势，都是奔向啊这个英雄大桥的。另外呢，沿江快速路江边啊，这个去往深米大桥的方向，西环啊，丰盛快速路靠近到沈庄立交以及靠近到长乐互通的出行点位，这些重点路段啊，出行今天都得面临车多，压力依然非常大。而红谷滩核心城区丰和大道沿线怡园路交叉路口，在这个位置的话，现在也开始出现车多。当然，今天来看的话，赣江大道啊，还有包括凤凰大道的来往都还是正常通行的。但是红谷滩核心几个节点，上班还是要面临一定的压力。总体来看，地面路段是轻松很多啊，因为不像咱们啊，这个送娃上学，学校分布在啊，这个咱们的各种犄角旮旯、各个大路、小枝干路段啊，这个车流。车友需要往返的枝干路段，现在来看的话是比较少的，但是长距离通勤对于快速路的需求还是非常明显的，希望大家做好充分的预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庐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31米，德华路的西向东拥堵371米，甘州市的东江源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10米，邵氏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玉峰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94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5: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6: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好，很多朋友都在问今天的早间高峰什么情况啊？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沿江快速路这边上英雄大桥会堵车，是因为今天龙兴大桥昨天开始啊，7月5号龙兴大桥开始封闭施工了。
9: 对
0: 啊，刚才有朋友这个一直在大交通群里面问我们小二爷，问说这个发生了什么，就是因为龙兴大桥封闭施工，然后英雄大桥承受了太大压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9: 没错可能很多朋友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啊
0: 对这个之前很多朋友都说龙兴大桥没什么车呀，结果龙兴大桥一封闭就感觉到它的重要性。
9: 对，没错。
0: 看来大家还是对这个龙兴大桥现在已经开始逐渐适应它的存在了。
9: 嗯嗯。好，我们、就
0: 是、过了龙兴，是的，是这样的，就是说过龙兴大桥施工，有朋友说过龙兴大桥为什么？是因为龙兴大桥施工，很多车辆改道上英雄大桥。
9: 对
0: 啊，然后鹰江大桥之前就有事故，从鹰江快速路这边会有一个阻滞，包括现在是这样的，两个方向的压力都很大，龙兴大桥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呢堆积到了这个红都高架上。

0: 大桥或者是沿江快速路上英雄大桥，所有的车流都汇集在这个地方，加上英雄大桥此前有事故发生，又降低了英雄大桥的一个通行效率，所以你想想两边的一个极大的车流，沿江快速路上英雄大桥和洪都高架上英雄大桥都上不去，所以都在桥面下方堵着，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对对，然后阳光重启人生路他说非常感谢江西交通广播，他说感谢各位同学，江西旅游商贸白玉兰的这个消防栓漏水的问题，他说终于是解决了。
0: 对，此前就这边一直在漏水。
1: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这个地方此前是跟我们
0: 反馈过。
1: 对，因为这个地方我当时还咨询了这个消防部门，因为这个地方它是路边的啊，这个路边的市政消防栓呢是水业的啊，是由这个水业集团来进行负责的。嗯，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7: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好，我是董涵。
2: 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早间高峰啊，这个确实在沿江快速路的朋友们都是哭了，
1: 真的
2: 好多朋友都在说陈汉哈，估计都堵在这儿，就都在问发生了什么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边龙溪大桥施工，然后车辆就是全部转到英雄大桥，英雄大桥的交通压力再叠加上这个有事故发生，这一说又要迟到，没办法，双重吧。
1: 那今天这个整个的路面通行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2: 对啊，
1: 其实不光是英雄大桥这边，这包括整个沿江快速路，包括西一环，东一环都是全线排满。
2: 就谁能想到暑假已经开始了，还给我们整这出？
1: 哎，看来大家暑假大家都没闲着。
2: 对，就爸妈就还没带孩子出去这个享受暑假呢啊，
1: 哎，
2: 就已经开始堵车，因为基本上都是在中后期，可能八月份路面上的这个通行压力会稍微的小一些，
1: 哎，
2: 少一些哈，
1: 啊。
2: 好，我们在这也是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提前去留意一下吧，这边的一些道路变化。当然，今天互动话题其实也有蛮多的同学在参与的，就是跟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改装车子的这么一个事儿哈。
1: 哎，很多朋友都是说到，就我的车子一般都不怎么改装，我发现改装车子朋友还是比较少的。
2: 就是可能不改装车子的朋友都是属于非常潮的人，不太听广播。我斗胆预测一下。
1: 然后他说，这个坤也是说我一分没花，买来是怎么样，现在还是原样。
2: 刚有朋友直接就说，他说我的车除了多放了一点竹炭以外，就是去那个味道的竹炭以外啥也没干。
1: 对啊，这个刚平台人士是这么说的。
2: 好，好多朋友可能估计都是这么干的。然后另外这个 Lin 啊，说到这个交通方面的情况，我们再待会儿跟这个交警来详细的去反映一下，就是瑶湖西大道这边，就是我们刚才推测的是没有错的。他是说到这个瑶湖西大道呢，往公园南路路口，说这个公园南路路口长时间没有车，但是呢却长时间绿灯。他说以前这个路口是没有红绿灯，非常顺畅的，现在过个路口要等20分钟。
1: 哎，是，可能就是应该就是这边的红绿灯配时不是那么合理。
2: 对，
1: 啊，
2: 好，这个情况我们也记录下来了，我们会跟交警统一的来进行反映。包括刚刚大家说到的这个有关于滕王阁隧道出沿江快速路这边交通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都会跟交警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反应哈。
1: 没错，
2: 对，当然对于各位打工人的这个牛马来说，你与其在这个单位啊自己当牛做马，不如去看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看真正的草原上的牛马。
1: 是是是，
2: 就很多朋友就去了那边以后，觉得说，哎呀，还是真正的牛马那才叫爽，是吧？至少可以在这个草原上策马奔腾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从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的哈尔滨四站酒店，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那么美食盛宴是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丝湖这个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的机票啊、酒店住宿啊、游玩项目景区门票是全部包含的，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可以放心的出行。那么七月优惠的班次已经不多了，那么现在是有7月5号、7月9号的班次，每人是4680，那其实已经结束，差不多算结束了。你可以问一问有没有这个九号的一个班期了。但是呢，13号、16号、20号也只要4880，大家能7月份出去就7月份出去，会比8月份便宜很多哈。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去内蒙古感受一下草原自由的风，看一看真正的牛马他们的生活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哈。电脑桌面真的是存在于现实，而且很凉快，可以去避暑。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每周的旅游资讯群呢，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非常多的这个暑期的路线也正在更新当中，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打电话或者呢直接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那同时想要去云南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我们云南的另外一条线路，非常经典的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是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享受度假。我们的粉丝专属粉丝价是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然后每人再立减100元，全程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而且是20左右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赶早起赶队，而且是妥妥睡到自然醒。很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 道云南特色美食都是挨个打卡，全程都是四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了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美景，出行都是2+1头等舱大巴，最后丽江动车返回昆明，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而且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0: 天天都发团，想要去云南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电话1997995752。
1: 好，继续有请小雷同学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记者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周一的早间高峰啊，这个咱们赶路上班啊，这个通勤的压力这是一丝没减了。这个周一的早间尤其是围绕着环线一圈的争夺，今天是比较激烈的。西一环啊和东一环原本就很强势，这咱不说，而且西一环还有事故发生。那北一环的话，今天也由于龙兴大桥啊这个暂时的这个紧架啊，那现在的英雄大桥呢又重新回归到了一个热闹的一个这个区间啊。现在来看的话，英雄大桥扬子洲的事故已经解决，但是从沿江北大道和从洪都高架桥上英雄大桥的这个通行还是面临啊这个车多排队，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紧张的过江通行啊，大家呢可以转移走一下八一大桥啊，这边相对还畅通一些。现在洪都高架啊，因为整个从阳明东路甚至从南京路一直到英雄大桥李家庄的上桥口，在这一段路等待的这个车流啊，繁忙的车流距离还挺长的。另外呢，包括现在红藤高架下九州高架的位置也发现也有事故的一个耽搁，那目前来看从这个位置通行过来也要等待一段这个通行时间。所以现在东一环啊车流压力相较而言会比较集中和夸张一些，希望大家注意备好充足耐心。之前呢沿站快速路的事故倒已解决，胜利大桥啊这边倒是能够正常的往返。浦东地面主干道今天也讲到了，因为这个咱们现在进入暑假阶段其实普通地面路段的负担没那么大啊，但是呢核心的上班节点像世贸路、怡园路、会展路啊这么一圈这个附近的出行车流还是要面对一下。包括阳明路去红谷滩的方向，现在在豫章路口上八一桥的引桥部位稍作等待，这个是需要大家还是要保持注意的包括在高新片区啊这样长东大道啊这边的一个通行点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9米，新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72米，甘州市的赣南大道东向西拥堵330米，东江源大道西向东拥堵309米，赣南高架路东向西拥堵327米，邵氏的三江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27米，书院路的东向西拥堵384米，滨江东路的东向西拥堵383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小事，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3: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4: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3: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5: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3: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5: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3: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5: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3: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5: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6: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7: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8: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好啦，8:54了，这个今天交通在线差不多要结束了。很多朋友都刚才在说，没有想到这个龙旗大桥的施工，很多人不知道，然后就结果今天偏向虎山行了，结果就堵在了盈江快速路上英雄大桥，整个今天现在还在拥堵当中啊。这一段再次提醒大家，当然这个家长们还在当牛做马，孩子们已经开始放暑假了，那给孩子不能天天在家喝饮料呀，那就提前给孩子家里放上两箱牛奶，想喝饮料的时候就喝这个口感非常好的水牛奶，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水牛奶的口感没有普通的牛奶腥味这么的浓，奶味它更加的强。那么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的这个皇室神器水牛奶，旗舰店两箱的售价是124.9元，今天是99元，可以到手两箱200毫升10盒，两箱总共是20盒，到手99元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奶”或者“水牛奶”，放假让孩子少喝点饮料，多喝一些这个有营养3.8克每100毫升的这个牛奶蛋白的这个好产品的这个水牛奶。
9: 对，
2: 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和水生牛乳的这么一款好奶啊。
9: 嗯，直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这个牛奶就可以了。
2: 嗯，
9: 那当然了，除了我们
2: 孩子要喝好点，
9: 车子
2: 也要
9: 喝点好的啊。这车子有时候真的跟自己的这个亲孩子一样啊。
2: 是的，是的，做好它，它就对，就会在我们
9: 你就省心呐、啊。
2: 对，喝不好我们是相互的。
9: 没错，你这个车子喝得好了，它就少生病啊。对啊，像这个平时遇到一些这个发动机启动困难的抖动啊。 加速无力、油耗比较高啊、噪音比较大这些问题，往往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所造成的。推荐大家来使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直接购买了，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您把它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每套的原价是168元，一套是有两瓶，我们是有现在这个4套8瓶399，5套10瓶499的一个优惠活动啊，非常的划算。之前是我们6套啊，最低6套都要合到52块多一瓶，那么现在是不到50块钱一瓶，质保是5年，可以放心的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了。
2: 是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9: 我是董涵，
2: 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小雷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今天呢，作为周一的早间高峰啊，路况其实还挺特别的啊，因为咱们这个礼拜啊，其实基本都正常进入暑假了啊，但是呢，早间的出行车流呢，其实还是比较集中啊，当然集中的范围从以前的咱们的学校周边啊开始集中转移到了咱们的快速路高架。快速路高架今天承受比较大压力的，又主要是咱们的东一环啊，东一环一方面有这个火车站啊，这个咱们老火车站火车站东广场往返的快速路高架匝道的位置呢，会有车流啊，这个比较集中。同时呢，今天的英雄大桥来往车流非常的多啊，龙兴大桥现在在处在这个道路的一个检测阶段啊，因为现在这个桥梁啊，这个尤其是这个铁路桥可能是要即将开通，要做一些安全检测。那么咱们的这个很多车流呢，现在被迫啊转移要走英雄大桥。因此来看，沿江北大道的丹霞互通、青山湖大道互通，包括现在洪都高架从阳明东路上桥走高架，现在呢往来的车流都比较集中了啊。现在来看的话啊，上桥的大道排队哈，车流这个缓行的规模车流呢，至少是超过了700-800米的一个距离啊，包括现在的红谷隧道啊，包括现在的红谷隧道还有一定的出行车多情况。但总体来看的话，今天车流主要集中在环线，尤其是东一环啊，现在到北一环的这么一段通行路段。西一环的话，今天倒也是这个比较精彩，剧情很多啊，当然这个交警呢积极解决很多事故呢，迅速的这个撤离现场。现在来看，丰盛快速路通行已经回归畅通行驶了，但是英雄大桥的话，可能现在呢还是需要咱们司机朋友赶紧适应一下，因为现在龙兴大桥暂时缺位啊，这一股车流量呢，可能需要就赶紧的调整，找到合适的新线路。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我们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距离473米，赣州市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10米，上饶市书院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16米，滨江西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65米，道路平均时速每小时7公里。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小心驾驶了。另外目前省内各条高速的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全省的天气啊。厚德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三市和赣州市的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北部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产后坐月子啊，也要科学。夏季房间要通风，但避免直吹风，可以洗澡洗头，注意保暖和及时吹干。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及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啊，饮食清淡营养，多喝汤水，保证乳汁充足，同时可以预防乳腺炎。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且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1到5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增速较快，出口呈现稳中有进态势，效益水平显著提升，投资的增速持续加快。数据显示呢，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较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出9.2个、1.5个百分点。北京时间7月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赛，也就是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侯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了男双、女双冠军。此外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女单半决赛首场较

0: 场当中，孙颖莎以4-1击败队友王艺迪，率先是拿到了决赛门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3:30，在四川德阳市绵竹市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8千米。网友反映，成都、乐山、内江、宜宾等地有震感。稍早之前的四川绵竹接连发生4.5级、4.0级地震。通过社会资助也是个人资助的方式，增加个人养老账户累计额，是一项可以大幅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惠民政策。近日，记者从江西省社保中心了解到，我省已经正式开通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以及社会资助线上办理渠道，群众可以通过江西人社、江西省税务局微信公众号以及赣服通，就能一站式完成申报、审核、缴费全流程业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好，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产品是神器水牛纯牛奶。如果说想要这个喝起来没有奶腥味儿的这个纯牛奶呢，就看过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天然自带甜味，像是融化的牛奶糖，夏天冷冻之后呢，更像是在吃冰淇淋的一款牛奶。皇室乳业自由牧场啊，奶源保障，自然品质，自然牛。水牛奶之所以会比普通的牛奶价格高一点啊，就是因为一只奶水牛产量仅是普通黑白花奶牛的四分之一，吃的都是像菠萝啊和甘蔗，所以产出的牛奶营养丰富。而从营养成分表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是3.8克，市面上大多数的牛奶的蛋白质的含量大概都是在3.3克左右哈。你可以到时候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去对比一下。而且它的奶源非常的安全，每一头牛出生的时候就打上耳钉，记录它的成长过程和产销的履历。旗舰店两箱售价都要124.9块，那么有些地方呢可能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点，但是呢都不如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来得高啊。今天呢带给大家的这个神器水牛纯牛奶，水牛奶啊，吸管装的，200毫升10盒2箱是只要99块钱。您只要直接去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牛奶或者水牛奶啊，或者去微信直接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这款皇室神器水牛奶比市面上大多数的水牛奶价格呢都是有优势的，但是口感并不差，很纯很好喝哈。像有些朋友喝过之后呢都说这种蓝白色的外包装看起来就很清新，而且包装上的小牛咧嘴吐舌看起来可爱又元气满满，所以早上喝啊，一看到这个包装心情都会美丽起来。一盒200毫升量也不大啊，做早餐搭配足够了。最棒的就是每盒含有7.6克的乳蛋白，这个蛋白质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了。你到时候如果说这个打开这个，把这个水牛奶倒到杯子里面去闻一闻哈，也可以闻到那种，感受到那种甜味儿，喝起来呢带着甜味，柔顺丝滑，所以呢它很多人喝过之后啊，都对于这个牛奶的评价非常的高。如果说是将它加热之后，它再放几分钟哈，冷却后还会出现那种厚厚的奶皮，因为水牛奶的乳脂率是

8%，脂肪含量是其他牛奶的数倍，颗粒更大，更容易凝结，所以就更容易形成奶皮了。这样一款好的牛奶，今天的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时间段呢，您抓紧时间去下单购买，吸管装200毫升，10盒2箱，99块钱。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牛奶水牛奶，或者直接去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下单购买。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逸福苑路段由西往东，八一大道的福州路口南北双向，以及红藤高架新西桥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以上路段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8: 搬运工
7: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

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提醒大家，尤其是家长同学们，如果在想着暑期要去哪儿的话更有意义呢，那你不妨来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啊。这个夏令营是专门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5天4晚，带您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化优秀学子，点燃孩子青春的梦想，更加是有欢乐谷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啊！而且它是属于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师资配比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您营服营包、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的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啊！两人同行呢还更优惠啊，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期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啊，赶紧抓紧时间报名。除了可以让孩子们疯玩的夏令营之外呢，还有就是想要出去带着家里人一起放松去云南游玩的朋友，接下来给您安排了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假期啊。咱们还特意为粉丝呢争取到了一个专属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啊，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呢有个细节要重点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这趟团是全程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可以说是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所以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可以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而且呢这趟旅行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河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挨个打卡，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合适啊，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就能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5: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先说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8:59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受偏南气流影响，赣州、吉安、抚州、萍乡、九江五市和南昌市的西部以及上饶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6到7级，请注意防范。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实时气温30.6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66%，空气质量指数16，优。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豆汤、冬瓜汤，少吃辛辣油腻食物，避免上火。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呢，广赣高铁、深赣高铁以及包括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的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根据中国足协的消息，为了进一步做好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的备战工作，经过选聘专家组的充分评议，中国足协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昨天11:27，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珠穆沁旗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危化品硝酸铵，过程当中发生爆炸，致2死4伤。当地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根据网络平台数据呢，截止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今年的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20亿元。随着暑期开启，全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上涨。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经有10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喜剧、历史、剧情、科幻、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江西省首部以东江源头水工港为题材的原创戏曲剧目《小河弯弯向南流》正式建组启动排演。该剧呢是由江西省赣南采茶戏剧团演绎，讲述赣南老区百姓60余载守护一江清水的故事。据了解，该剧已经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6到2027年的重点文艺创作选题，获2026年江西省文化艺术资金重点项目扶持，计划于9月下旬在赣州开展首轮试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 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来到10:18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潮牌江西商城为大家带来的神器水牛纯牛奶千万不要错过啊！这款奶喝起来是没有那种奶腥味的，身为纯牛奶，但是天然自带甜味，像是融化的牛奶糖，夏天冷冻之后更像是在吃冰淇淋啊！它是属于来自这个皇室乳业，它自有牧场啊，奶源保障，自然品质，自然牛水牛奶。之所以它会比普通的牛奶价格要高一些啊，就是因为一只奶牛奶水牛的产量仅仅是普通的那种黑白花奶牛的四分之一，吃的呢都是菠萝和甘蔗，产出的牛奶营养丰富，从营养成分表当中可以看到它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的是3.8克，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牛奶的蛋白质的含量都是在3.3克左右，而且奶源安全，每头牛出生的时候就被打上了耳标，记录它的成长过程和产销的履历啊。如果你去旗舰店看的话，两箱售价124.9元。现在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呢是200毫升装的吸管装10盒两箱，只要99块钱啊！这款皇室神器水牛奶啊，比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水牛奶的价格呢都是有优势的，但是口感并不差，而且是很纯很好喝的啊。这款神器水牛纯牛奶蓝白色的外包装看起来呢就很清新啊，很多这个吃过的朋友都说包装上的这种小牛咧着嘴吐舌，看起来真的是可爱又元气满满，早上只要看到这个包装啊，心情都会美丽起来。而且一盒200毫升量不大哈，做这个早餐搭配呢是足够了。很棒的就是每盒含有7.6克的乳蛋白，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真心挺高了。而且你去如果把这个水牛奶倒到杯子里面，一下就能闻到那种香甜味，而且喝起来呢也带着甜味啊，柔顺丝滑，很好喝。很多人试喝的时候呢，都就抢着看一下这个配料表，看到里面呢只有生牛乳和生水牛乳这个甜味呢，所以是自带的，并没有另外去添加糖。将热好的牛奶放置几分钟，冷却之后，你就会看到上面厚厚的那种奶皮，就是因为水牛奶的乳脂率是8%，脂肪含量是其他牛奶的数倍，颗粒更大，更容易凝结，所以就更容易形成奶皮哈。今天在活动期间下单去购买，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赶紧抓紧时间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牛奶或者是水牛奶，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今天吸管装的200毫升10盒两箱只要99块钱。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阳明东路青山路口由东往西，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沿江中大道的红谷隧道路段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都大啊。以上路段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来到10:38啊，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几条旅游线路哈，赶紧来看一看有没有你心仪的。暑期计划出行的朋友呢，可以看一看我们为您推荐的西双版纳私家纯玩5日游，这属于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啊，不和陌生游客拼车的。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你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的私密性可以说是直接的拉满。所以是带着老人小孩一起出行的话呢，选择这样的团啊，是自在又安心啊，而且住宿呢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的礼遇，融创还有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客房呢是42到48平方米的双1.35米大。

场标配，酒店的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还有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的早餐也是丰盛完备，休息体验一步到位啊！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您探访黑夜的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啊！到时候邀请您一起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去看繁星满天，一起重温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而且有超多的独家限定特色体验，还会带您去一一的解锁。要前往望天村的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的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去漫步，还要深度的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这个景区的核心精华带您一次性都看遍。同样还要走进野象谷去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以及体验古法花草的造纸，所以全程都是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呢全部都留给风景美食，也安排到位，特色水果象餐呐、还有这个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啊。行程呢还赠送了一个大型的演绎，就是新傣秀，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出行都非常的适配。暑期是天天发团的，咱们的听友有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在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费用里面，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所以想拥有这个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呢，您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除了云南的西双版纳之旅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原版西藏马年朝圣之旅。暑期游玩，如果不想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呢，就来参加我们的这一趟的原版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江西交通广播推出了这个西藏的11日双卧环线，8月8号准时出发哈，是有氧火车一路进藏，然后呢沿途可以饱览青藏美景，你不用自驾车开车特别的劳累。而且拉萨呢首晚我们住的是供养的一个酒店，全程商务酒店，高反无忧。布达拉宫啊、八廓街还有羊卓雍措 G318 沿途峡谷湖泊全部覆盖，夜游布宫的氛围感非常的好哈。而且呢藏地特色美食这次呢也是在全程为大家带您去一一的打卡，全程全包。报名呢还要送您氧气瓶和免费的藏装旅拍，机场车站专车接送，全程都是管家贴心的服务。那么卧铺三档的票价，上铺是5699元，中铺5999元，下铺6299元。想要奔赴雪域高原，赶紧拨打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哈，去详细的咨询。江西出发，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青藏有氧车进藏，海拔呢是在缓慢的上升当中的，不像坐飞机，好像你一下就大幅提高了，反而容易是去出现这种高反的。因为去年前几年，我们都带着很多的这个听友啊，坐着火车一路去到这个拉萨，去到这个西藏啊，所以呢就感觉呢坐火车出行呢，这个应该说是最适合我们的身体去慢慢适应的，而且全程都是商务酒店哈。那么景点呢有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尼央河，还带您夜游布达拉宫。特色美食鲁朗石锅鸡、高原的牦牛肉的汤锅，以及藏式烤羊也都会为大家一一安排哈。所以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是西藏，就可以了解到详情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吃多土豆会变黑，有朋友说吃多了土豆会变黑，这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土豆不属于光敏性食物，铜含量也很低，正常使用不会导致皮肤变黑或长斑。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宠幸土豆，还是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均衡的营养摄入对整体健康更重要。即便是其他有光敏风险的食物，像菠菜、香菜、柠檬等，也不用太担心，正常摄入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因为担心某些食物对皮肤影响而过度限制饮食，其实会丧失很多吃的乐趣。要是在户外活动比较多，则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摄入已知的光敏性食物，尤其是在暴晒前。另外，如果是光敏感疾病患者，应该多多警惕光敏性食物和药物。如果正在服用光敏药物者，服药期间需要更加的注意加强防晒。总之，科学饮食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忌口，而在于多样化和适量。让你的饮

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逸夫医院路段的由东往西方向，八一大道的叠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8点59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受偏南气流影响，赣州、吉安、抚州、萍乡、九江五市和南昌市的西部，还有上饶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6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转阴，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是31.6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62%，空气质量指数15优。坐久了大家记得站起来去拉伸一下，保持身体的活力哦。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

0: 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就业来看，6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和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青年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日前被举报硕士论文造假，受到舆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昨晚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调查认定，该毕业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近日，江西省召开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阶段性成效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去年以来，江西省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撬动销售额突破920亿元，惠及消费者近1000万次，服务消费再贷款98亿元，撬动各类贷款超670亿元。去年12315平台处理诉求10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400余万元。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4: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5: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6: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7: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6号周一，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

0: 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是来跟您关注一下新车，我们今天会说到的是搭配896线激光雷达的神行者8啊，这个车型也开始搭载到华为的这个支架了。现在也会发现华为的这个支架慢慢确实在一些不是鸿蒙之行的车型当中也有搭载啊，就是它的这个支架呢也会卖给可能其他的这个车型更多的去使用。那么大家可能也不是说只有选择鸿蒙之行才能够享受到华为乾坤支架了，对吧？最近我们会在车市新闻里面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款神行者8的这个车型的一个特点。那除了这款新车之外呢，今天在车市新闻还会跟大家来说到啊，今天6号8号呢要开启预售的极氪 9X 的五座版本啊，那肯定整个空间会更加的宽敞奢华了。我们来看一看就这款车型它的价格呀，包括它的这个车型车身配置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当然在我们的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呢，也会为大家先开通修车热线了。今天如果说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车辆有什么故障啊，不知道怎么修的，依旧可以在我们的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了啊。热线也停了几天没给大家开通，所以说积累到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在今天的修车热线环节统一来拨打电话咨询咯。而在我们的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11:35-11:45之间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比亚迪海豹08，它这个车型售价是196,900起嘛，一共是有六款配置。我们来看看它六款配置差别主要在哪里啊？如果真要选择这款车型，哪个配置的话性价比会更高，来跟大家做一做分析。节目最后15分钟，依旧是缤纷换车帮。车型交易方面任何的问题，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求购二手车等等，在我们的11:45-12之间也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在节目全程啊，大家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过来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先来为大家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神行者吧。最近我们了解到啊，神行者正式发布了它神行者8的五款的外观颜色，有这个流光银，还有峡湾蓝、异彩瞳、极夜黑、云顶白，然后在这个热力精灵、还有暮光紫啊、流光银三款限定的车亮相之后呢，神行者8现在就有更多丰富的一个色彩可以选择了，有一些偏沉稳的一个色系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这次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它整体的这个车辆的高度啊，是还原了之前概念车的设计理念，看上去呢还是非常硬朗大气的，而且线条是属于那种简洁有力的，也有豪华气场跟越野气质啊。车身尺寸呢，车长是5米11，然后车宽是2米05，车高1米89，轴距是3米04，里面用到的是六座的布局，然后还有可以选装这个牵引装置，对于一些户外越野的这种场景它也会更加的好用灵活一点。准拖挂的这个车辆的总质量是200公斤啊，2000公斤，就差不多是有2吨了，就是准拖车的一个总质量啊。然后其他的这个智能化配置方面呢，它这一次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神行者这次联合了华为、宁德时代和高通，深度的去协同开发它的一个智能化的层面的配置。新车呢是全系搭载了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的那个车规级的芯片，相较于再往前面那一代的8395，它的 CPU 算力呢又提升了3倍。啊，然后 GPU 的算力呢是提升了将近3倍 ，NPU 的算力提升了12倍啊，所以它算起来会更快。然后车辆还搭载了什么呢？就是那个华为那款896线的激光雷达啊，这也是在鸿蒙之行旗下大家可能现在比较关注到的一个配置，并且它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支架 ADS5 啊，这点确实是挺良心的。动力方面呢，这款车型它是用到增程的动力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 IATS 的智能全地形系统，它可以毫秒级的预判路况。

规划最佳的一个通过策略，再搭配到这个前机械的差速锁，后 ELSD 的一个线化差速器，还有虚拟中锁以及 B 式的双腔空气悬架等等，它会推出 Pro 啊 Max 还有 Max 加等等多个版本，然后配备了 60.331 度的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是221公里。啊，那么说完了这款车型，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极客的 9X 的这车确实是挺大的，但是很多人之前说没有五座的选择吗？啊，所以呢应大家的这个需求，五座版本马上会开启预售了啊，在7月8号后天开始就会预售了。同时呢官方还表示说这款车型它是承袭了九系的基因的旗舰级的感觉，然后重塑了五座豪华的这样一个体验。现款的 9X 它都是六座三排的一个布局嘛，所以说你现在变成两排的话，对于后排空间肯定是会更加宽敞。然后因为这个新款车型价格还没公布哈，预计五座版本的主要看配置吧，它应该是在按照它的这个六座版本的价格，46.59万到59.99万，应该是在这个价位的上下浮动一些啊。作为回顾呢 ，9X 它是基于浩瀚 S 架构去打造的，这车车长有5.23米呢，车宽是2.02米，车高1.81米，轴距3.16米，定位是一台大型的 SUV。而现款车型它全系标配了二排的零重力座椅，还有一键的零重力模式，另外它有三种的这种按摩的模式能够选择，还可以旋转座椅啊等等，对于它的空间的利用来说其实是比较灵活的。而且二排座椅呢它是能进行180度的旋转，就基本上你是可以让它对着后排乘客啊，就是后排如果说大家要聚聚会聊聊天啊，在那个三排座椅来看的话呢，这个180度的旋转确实会让大家觉得很有氛围感。另外其他的还有什么呢，支持敲击加揉捏的按摩手法啊，一个专业的按摩座椅给你搬进车里了。那么动力方面来跟大家再说一下，极客 9X 呢它会搭载到浩瀚超级电混，可以支持900伏的一个混动高压架构，它是搭载了 2.0T 的超级电混的专用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05千瓦，然后前后的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前290后370千瓦，系统的综合最大功率是1030千瓦，离百加速时间3.1秒。另外它还有首次搭载的这个70度的 6C 充电电池，可以提供到 CLTC 工况380的一个纯电的续航能力，然后支持 6C 的充电倍率，20到80的充电时间是只需要9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支架方面呢，它是有提供到千里浩瀚 H7 和 H9 两种方案啊。但于关于 9X 这个车型最终的这个定价，包括它给到的配置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会在8号开启了预售之后再跟大家第一时间关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时间马上会为大家开通修车热线啊，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的难题，大家呢可以在稍后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我们专业的汽修师傅黄庆黄师傅呢依旧会做客直播间，帮大家一起来答疑解惑。但是如果您不方便打接电话呢，也可以把你所碰到的这个用车问题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在正式开启我们这个修车热线之前，在回答大家各种各样的车辆故障的问题之前呢，我们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如果啊你发现你的爱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会有这个启动困难，发动机会抖，加速无力，油耗变高，然后包括噪音变大等等这些问题，这一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什么呢？发动机积碳太多了，油路脏了。那么我们在这儿就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1054独家定制的，经过了严格的专业发动机这个测试的一款发动机除碳的产品，铁锤三项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它这个东西买回去其实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您自己动手就可以操作得了。你把它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倒一瓶倒进油箱里面，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对你的发动机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啊、燃油系统从头到脚帮你做一次深度的清洗。因为它里面有 PA 聚酯胺的这个成分嘛，这个成分它就可以去包裹软化掉油路的积碳，然后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包括你像三元催化，你有一些轻微的积碳它都能够清洗得到，包括氧传感器什么的啊，清除效果非常彻底。然后一瓶算下来单价现在是才不到50块钱一瓶啊，四套八瓶总价是399，五套十瓶的总价是499。你可以去囤货，也可以去跟朋友拼单，因为它这个质保期是有5年的时间啊，一年我们至少要用个1到2套的嘛，所以大家可以先买着啊。铁锤三项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的话呢，还会有限时的加赠啊，香片啊、油膜去除液，还有除味喷雾，这都是在限时限量给大家额外赠送的。如果说您想要下单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了。好了，那么11点21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正式为大家开通今天的修车热线。
5: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4: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好几天没有见面黄师傅了啊，来给大家答疑解惑了，看看大家这段时间积累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用车的问题，可以来统一给我们留言。先来请进一下黄庆黄师傅吧。你好黄师傅。
6: 菲菲好。
4: 嗯，我们黄师傅也隔了这么多天吧，这几天可能南昌的这个天气变化也挺大的是吧，好像前几天还刮了大风。黄师傅就是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给大家的一些用车的提醒？
6: 我跟分享我迫不及待的分享一个案例。一个别克车，它的天窗漏水，四根管子换的，四根下水管前后 前后左右在一起换的，
4: 就是在 A 柱上的跟在那个 B 柱上的，
6: 对，
4: 就是 B 柱
6: C 柱
4: 中间的那个
6: A 柱跟 C 柱，
4: 嗯 ，A 柱跟 C 柱，因为它那个 B 柱 C 柱中间它有连接管嘛，有的地方它会从那个 B 柱 C 柱的中间滴下来，如果漏水的话嘛，
6: 对
4: 吧？嗯，
6: 它现在就滴的主驾驶这个了。我们都认为是那个的，结果他在外面把那个这四根管全部换的，换的又不这几天天天下雨嘛，
4: 嗯，
6: 啊，天天下雨，他这还没换两根，
4: 而且还有大风天气，
6: 咚咚咚就到我这来了，到我这来了，我晓得人家把管子换的了，怎么还在漏，就是一定是有问题了，
4: 哦，
6: 七早八早，七早八早，后来我们总有一个这个跟大家灌输一个什么东西来，保养车的时候，就说你在天窗漏水的时候，你就是把管子通一下就好了，对吧？
4: 嗯，
6: 他这个车子就不然，因为什么？他这个车子停的树底下停的很长时间，经常停在树荫下面，因为它那个树的那些毛絮的这种东西啊，
4: 嗯，
6: 就堵得比较厉害。
4: 哦，等于说
6: 中间那个地方给它堵住了，
4: 嗯，
6: 堵住正好中间有一个人在那个在它那个天窗，我们把天窗拆下来了，天窗拆下来往天上灌水，才发现这个东西，
4: 嗯，
6: 就个橡胶那个在导轨上面有很多泥巴，很多那个就是那个絮状物，
4: 嗯，
6: 就把它堵住了。堵住以后，这个正好就从那个旁边有一个，可能它在压铸的过程中，在这造的过程中有一个小孔，正好漏下去，漏到我们，顺着我们棚顶漏到什么？漏到我们那个驾驶室的脚底下去。哎呀，找的我也是找的焦头烂额，搞了两天，什么问题找到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提醒大家一下，在我们清四根管下水管的时候。我们也要把天窗导轨里面的那个泥絮状物还有甚至泥巴灰也把它同时清干净，这个时候才叫天窗保养。
4: 嗯，就是大家其实可能我们经常提醒大家不会

0: 的是什么，就是天窗的那个下水管，因为我上次自己车子天窗也是因为老化漏水，拆开才发现其实它里面其实堵了挺多的泥沙的，就你哪怕不开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泥沙进去。然后是不是长时间停在户外的那种车子它更容易会老化水管？
1: 对对对对，首先是停在树底下，我们那个都是一些停在我们这个叫做
0: 小树叶渣渣呀，
1: 那个那种大树底下，那个有好多毛，那个球啊，那种枫树底下，那个
0: 黑色的
1: 东西跌下来，这个絮状物，对，我们拉开的都是一些絮状物，毛毛叉叉的。其实泥巴沙会堵吧，会堵，堵的概率都不高，因为它可以被水冲走。这个絮状物它正好絮堵在那里，它堵得严严实实给你堵的。
0: 嗯，就等于说它换了新水管，但它那个下去的排水的一个通道它还是堵着的，就把那个水漏进来
1: 了。对，它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去灌水的时候它不堵，哗，全部四个人。但是它中间雨大了嘛，南昌是雨不很大嘛，正好它从那个中间嘟嘟嘟就漏下来了，它排水照样给你排，但是呢雨大了以后呢，这个水呢它就到前，它因为是堵到了，它不到前面去啊，它有三分之一的水不到那里去，顺着那个管子下去了，
0: 就是天窗的这个水排水管的清理，
1: 排水管呢还有这个天窗的倒槽里面的，一定我们拉不了，我们搞不了，就什么呢，我们大家可能都，其实我们是女孩子吧，都有很多化妆的棉签嘛，对吧？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没办法，怎么办呢？那没有那么好的东西啊，就是拿那个三个棉签，把它拿胶带给扎到一起，一点点把东西给它清干净，清干净。
0: 那还是
1: 清的，
0: 挺难弄的啊，这个看起来。
1: 对，比较啰嗦麻烦。
0: 对，看起来简单，但其实操作起来挺复杂的，要把它一点一点的把它清掉嘛。
1: 对。
0: 好，所以说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就是我们天窗下水管的清理。像我们日常养护的黄肉是建议隔多久要去做一次这样的清，就哪怕天窗不开，
1: 换了两次机油去搞一次清一次吧。
0: 就是换两次，就换两次就
1: 对吧？
0: 就是对，一到两年左右至少，对吧？如果你开车的环境比较好，撑到一年多两年之内吧，就是去稍微清一下，不然的话，堵到了的话，你这样清理起来会更加麻烦，到时候工时也高，是吧？好，来继续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刚刚这一位叫做瑞奇的朋友问到了，说他有一台奇瑞的那个风云 T11， 他发现说这车吧最近发动机介入的声音特别的大，还共振，这个要怎么解决呀？
1: 发动机介入的声音以后很大以后，这是几个原因，一个是不晓得跑了多少万，
0: 他买的是买的增程的车型，
1: 增程车是吗？电开始用电，用电以后一旦电没有了，或者是我在用力的时候发动机跟电同时用力的时候，它介入过就动。这个当然公里数多了你找一下机脚啊，因为发动机负荷带上去以后它的机脚它震动。还有另外在这我们接发动机的接合处，以电机的接合处的部分那个耦合器，我们看一下，但是那个问题不是很大，我主要是看如果公里数多大了，你这个车子跑了10到20万公里了，你就真的要考虑一下发动机的机脚，因为它发动机不工作或走带，一旦工作以后你震动很大，感觉到方向盘啊脚板底下屁股底下都在震动的时候，你再看一下怎么样。昨天来了一辆车，来了我一个粉丝的车，他叫黄师傅，我说干什么，你看我发动机机脚换吧，在图猫还有其他好多的连锁店里都是他要换，都要换的，他就结果我送了一下，我说我叫他感觉一下，我把他底板护板拆掉，拿千斤顶把它顶起来，发动机，我说怎么样，一样的吧，一样的，放下去一样的吧，一样的，他说好，不要换，走，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是这样的，他车才7万公里，他所以他就没换就走了，很高兴啊，我没收他一分钱，他就走了，可能这个是换机脚，这个就是我们感到震动，震动，手上方向盘上发麻，这个屁股底下也发麻，甚至脚板底下、油门踏板底下都发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怎么了？就考虑到机脚，怎么去检查呢？很简单，你把发动机给它顶起来，就是让我们的卧顶啊，我们叫蛤蟆顶嘛，也叫卧顶。你在上面放一块那个橡皮，轻轻的把它顶起来。顶起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在升降机上把它介入进去，让它走汽油，走发动机工作。这个时候震动好厉害，我们轻轻把它顶起来以后，哎，震动立马消失了，或者明显的减轻了，哎，发动机机脚有问题。其实像我想。这个车子你不要去找发动机的问题，因为这款发动机特别是正常，像我儿子的车他买了2年了，他的油只烧了4箱油，2年烧4箱油，根本就没用的，所以说他这个发动机牛，我们不要去一个劲的讲，哎呀这个不行那个又换火花塞换什么的，问题不大，不可能，就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找发动机一下，找外围部分的，来看，不要是动

0: 哎，下单的方式，刚刚有朋友问是怎么下单的？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个数字三，回复了三之后呢，你就点击链接去，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是主推了4套跟5套两个套组哈，因为我们之前卖的话也是这两个卖的更多一些。你买回去油车呀、混动车其实都能用，只要你的那个燃油机它走的是汽油，都要定期去洗一洗油路的这个积碳的啊。好，那进一段宣传，我们稍后回来。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现在在 S81 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崇义南涪江入口是封闭的。 G56 杭瑞高速的九锦段381公庄田范街出口匝道往九江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93公庄温后段向塘出口匝道往后田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货车冲出护栏外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10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时间马上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车友话说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海豹08这个车型，价格公布了之后呢，其实褒贬不一吧，好像没有说就是完全一片叫好的那种状态。海豹08这个车型是比亚迪旗下的一台全新的中大型的轿车啊，然后它是一次上市是推了六个配置嘛，售价是从19万6千9起到23万9千9，它可以说是海洋网的全新旗舰级轿车了，海洋系列里面它应该就是最大的。然后这车它是配备了云辇 A 后轮转向，还有800伏的一个充电啊，闪充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的，并且它是有提供了纯电啊插混两套动力方案。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它不同的价位里面给到的东西配置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啊，来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如果真要选择它的话，哪一款性价比会更高。进入到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1: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2: 好，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我们来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海豹08它这一次车型的一个配置差异啊。首先呢，它的这个 EV 版跟 DMI 版本，我觉得其实可以分开来看。如果你是想买纯电的，你就直接看 EV， 如果家里不方便装这个充电桩，想买一个混动 DMI， 想要省油一些的，就去选 DMI 的这个版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纯电版的三个配置，775公里的尊贵型，入门就给到了700多公里的续航。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在不到20万的指导价格上面来说，还算是可以的哈。然后它给到的是后置单电机，76.744度的电池，然后是有775公里的纯电续航能力。这车呢，低配的话，它还是有前备箱的，然后有15.6英寸的中控屏幕，12.3英寸的这个液晶仪表，然后前排座椅呢带加热和通风，还有20扬声器的蒂瓦雷品牌的音响，就入门，所以已经到了旗舰级这个车了。所以它入门的配置也不会给的太寒酸，整体来说还行啊，这个入门版的这个车型。然后再往上一个配置就是905公里的旗舰型，它的上市指导价格是21万6千9，它会比上一个配置多了什么呢？首先电池变得更大了啊，所以它有905公里的一个续航能力，是92.093度的电池啊，然后其他的配置都差不多了，像这个前备箱啊，15.6英寸中控屏。增加的配置还有什么呢？除了换了更大电池包，这中间差的2万块钱还给你多了空气悬架和自动防眩目的内后视镜，以及还有后排的小桌板啊。当然纯电还有个更高性能的版本，是785公里的四驱旗舰啊。我个人其实也一般不会推荐20多万这车去买这种性能版，你不如多一点续航，对吧？它是23万9千9的这个价格，比上一个配置还贵了2万多块钱，比刚刚说到那个旗舰型。它呢就是在上一个配置基础之上啊，同样是92度的电池，但是它给到的是双电机四驱，你可能开起来更爽，动力加速更快，但是其他的这个在续航方面呢就是会有影响，会缩减，因为你加速快的话，它同时间的这个耗能更大，你同样大小的这个电池续航就会变短了，是吧？然后除了这个双电机四驱性能更强之外，它还有几个增加的配置，比如说像后排的液晶屏、真皮材质的座椅、26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跟车载冰箱， 其实我个人觉得中配那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到了顶配的话，239,900这个价格中间差价确实挺大的。然后你这个高性能，说实话在市区你也开不出来太大的这个差别，你不如多一点这个续航，900公里的续航，你真的有的时候跨省玩，这个都够了啊，路上可能都不需要补能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我觉得纯电选择中间这个905公里的旗舰型，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那么 DMI 的这个版本呢，我们再带大家来梳理一下。 DMI 的话呢，它入门的那个配置是叫做400公里的尊贵型，上市指导价跟这个纯电的入门版是一样的，196,900啊。它给到的就是前置单电机，然后呢配的是一个45.36度的电池，因为毕竟是混动的嘛。CLTC 纯电能跑300公里，在市区的话，你日常代步上下班一周一到两充差不多了啊。然后呢有15.6英寸的中控屏，12.3英寸的液晶仪表，然后还有前排的座椅加热和通风，20枚的这个低瓦雷音响，这个其实跟刚刚说到那个纯电的这个版本的配置差不多，只是说它是一个混动的动力系统啊。那再往上一个呢，就是 DMI 的400公里旗舰型，指导价格

是26,900，它会比那个纯电的那个中配的旗舰型其实便宜了10,000块钱啊，因为纯电它那个中配给到电池包确实挺大的。然后这个中配的话呢，它其实配置的差别也跟刚刚的纯电的配置差别差不多，多了空气悬架，多了自动防眩目的后视镜，还有后排的小桌板，然后其他的跟低配是一样的啊。电池容量因为它是混动的嘛，所以也在这一块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最后顶配的那个混动版本是350公里的四驱旗舰型，它同样呢也是双电机四驱，电池包不变的情况下，给到了一个双电机四驱，啊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就缩减到了270公里，然后其他配置动力方面是差不多的，然后比中配又多了后排的液晶屏、真皮座椅、26英寸的 AI HUD 抬头显示跟车载冰箱，因为 DMI 的这个车型它是混动嘛，所以它中间的那个配置它不需要去用更大的电池包，所以呢它会比纯电的中间那个配置的价格便宜10,000块钱啊，顶配也自然也是这样的，因为电池包容量没有变大，所以它会比这个纯电的版本便宜10,000块钱这样子啊。那这是说到了海豹零八它这一次的一个配置上的一个差别，所以综合来说，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你要选纯电的，就是选905公里的旗舰型216,900，但你如果说想要选择一个 DMI 的这个版本，你对空气悬架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对于什么后排的小桌板不是有什么刚需的，其实 DMI 其实可以选择入门的那个尊贵型196,900啊，这是在两种动力系统当中我个人比较推荐的这个配置了。当然最后呢还是要看大家怎么去选择，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说这个08这个定价啊，哈，有的人觉得价格偏高了，说一台中大型的轿车卖到这个价位感觉普通家庭入手压力不小，因为毕竟可以算是20万起售价的车型嘛，196,900起的差不多就是45入就20万了。那但是看好这款车型消费者呢就觉得哎，它其实是有硬实力的，你看它给了包八百伏的这个高压平台是吧，又有云辇的空气悬架，当然也要上到一定的配置哈，然后像什么后轮转向啊，天神之眼臂的高阶支架啊，它配的也挺齐的，就觉得这个插混跟纯电也还挺能打，再加上呢比亚迪啊在电力系统方面的这个技术确实挺成熟，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啊、罩瓦闪充啊，这些全部都在海豹08上面有所体现的，官方的宣称是说5分钟就能充出400公里的这个续航，那就基本上补能也没有什么太大交，只要你能找到闪充桩对吧。所以呢对于海豹08这个车型吧，主要是看大家了，如果说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吧，然后喜欢它的这个颜值啊、外观啊，选择一款合适的配置还是性价比不错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5: No。
4: 先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

0: 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5: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秒杀好物啊。首先呢是兰蔻粉水，兰蔻粉水呢这段时间其实也算是比较热卖，而且到了这个夏天，我觉得这款爽肤水真的还是蛮好用的。又是法国大牌明星产品来的，它是集什么呢？补水保湿、二次清洁、调节皮肤水油平衡于一体的实力派，而且它里面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跟高纯度的玻尿酸，还能帮助我们去补水抗衰啊。你要是觉得夏天在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容易干燥，或者是尤其容易出油的，它能调节水油平衡，这个点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平常的话呢，兰蔻粉水是卖到400毫升420块钱吧，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就是给你白菜价，400毫升的大容量拍一发二，你一共到手是800毫升，然后还有价格上面有给到你更大的优惠，是229块钱800毫升兰蔻粉水，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拍的话呢，现在只有100组，你可以赶紧来囤货。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然后除了这个兰蔻粉水之外呢，今天还有这个三伏贴，夏季养生的三伏贴来了啊。那这个三伏贴呢，很多人说买回去我也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我们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穴位图给到大家，你只要就是哪里不舒服对着这个图啊，找到位置自己贴，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很划算，你去外面可能随便做一个什么艾灸推拿一次都得花到大几十甚至是上百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三伏贴呢，平时一盒29.9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9盒的大套组，整整一共是270贴，只要109就可以了，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真的是比去外面艾灸要划算很多的，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活动哈，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当然还有这个小金伞，这个夏季防晒嘛，如果很多人就是买一把这个防晒伞，有的时候也担心说一碰到暴雨天又不敢撑，怕它那个防晒涂层被淋坏了，或者是被风刮的它磨掉啊什么的，而这一款小金伞它被称为是什么伞界的安耐晒，防晒实力自然不用说了，它收纳起来呢又非常的扁小轻，折叠之后呢就是跟手机一样小巧，而且真正做到了轻于两用啊，就是你可以用它去遮风挡雨，也可以用它去遮挡太阳，因为它的涂层用到的是 UPF50+的钛金的涂层，能够阻隔9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紫外线哈，所以说它实用性真的是非常的高。但是很多人说它价格挺贵的哈，这款小金伞它2.0的版本的官方定价是

129块钱一把。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只要59.9块就能到手了，就你买一把普通雨伞的这个价格，这次晴雨伞真正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颜色还挺漂亮的，春田花花，还有这个百合馥郁，这个青花胜蓝和山茶细雨，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花色。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啊，这三样东西都是回复秒杀去抢购就可以了。当然最后还有一条旅游线路也在做活动了，就是我们的内蒙古呼伦贝尔，这个其实在前两年的暑期啊特别火热的一条线路，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玩，感受一下大草原的辽阔。然后我们这次呼伦贝尔呢是7日游双飞啊，也是咱们江西独立成团的，会去到这个草原上看落日晚霞，草原的落日晚霞真的很美啊。然后还有这个烤全羊可以吃，有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内蒙的一个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地道美食之一顿接着一顿，让你感受一下草原风味啊。然后跟着我们去玩就比较方便的是什么呢，你不用做攻略啊，不用担心什么往返机票会不会抢不到，或不用担心说酒店住宿会不会不好订，是吧，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没有套路的价格，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双飞顶奢的草原之旅，两档这个黄金暑期的一个班次啊，啊，三个，它是这样的，7月5号、7号和9号这三个班次的话呢，是每人4680，这也是在七月上旬给到大家更有活动的一个价格。那你如果说想要明天就出发的，可以考虑，或者是9号啊，也是在这一周就出发的，是4680。但是你等到下周，暑假真的是一周一个价，越靠近八月份价格会越高的。然后七月的中下旬的话，7月13号、7月16号跟7月20号的班次，每人是4880。啊，这个价格都是包含您的往返机票啊、吃住啊、游玩啊各种费用一价全含的。当然如果说你是只想要订机票，只想要订更便宜的机票，或者是想要咨询这个小包团啊、私人定制团什么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拨打这个旅游咨询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同号你直接搜索这个微信添加也是 OK 的啊。内蒙古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来在这个微信上中来咨询一下。好，时间关系啊，今天的缤纷车世界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56 杭瑞高速的九井段381公桩田范街出口匝道往九江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单道缓慢通行。G6001南昌绕城高速的93公桩温后段向塘出口匝道往后田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货车冲出护栏外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宜春、九江三市和赣州吉安两市的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西北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工作。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增速较快，出口呈现稳中有进态势，效益水平显著提升，投资增速持续加快。数据显示，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较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出9.2%和1.5%。北京时间7月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曾、王曼玉、蒯曼分别是夺得男双、女双冠军。除此之外，在今天凌晨结束的女单半决赛首场较量当中，孙颖莎以4-1击败队友王艺迪，率先拿到决赛门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的23:30，在四川德阳市绵竹市发生了4.5级地震，震源深度18千米。网友反映，成都、乐山、内江、宜宾等地有震感。稍早前，四川绵竹接连发生4.5级和4.0级地震。通过社会资助、个人资助的方式增加个人养老账户累计额，是一项可大幅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惠民政策。近日，记者从江西省社保中心了解到，我省已正式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及社会资助线上办理渠道，群众通过江西人社、江西省税务局微信公众号及干服通，就能够一站式完成申报、审核、缴费全流程业务。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午间的公路 BGM。
5: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5: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5: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旅行》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夏天旅行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那大家知道就是哪怕是刚刚下雨的天气也是非常的晒啊，夏天出门呢防晒真的让人头疼。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像这个遮阳伞笨重战包还揣不进小包，今天为大家来一款只有手掌巴掌大小的这个防晒口碑好物，日本飞羽小金伞 2.0， 它是伞界的安耐晒，像比手机啊折叠起来还小巧，随身的小包啊裤兜都能够轻松的收纳，专业的 UPF 50加硬核钛金涂层，阻隔90%以上的紫外线，高温天还能够隔热降温，就比你只戴那个防晒面罩还是要凉快许多的啊。那么现在呢为大家带来了真正的晴雨两用，而且呢是搭配这个加固的伞骨，暴雨天不易渗水，大风天不易弯折，多款柔和简约配色搭配通勤休闲穿搭都很百搭，出门一把就能够兼顾防晒挡雨，实用性拉满，官方定价129一把。今天的电台专属的福利只要59.9，有四款热门的颜色，分别是春宁花花、百合、馥郁、青花、胜蓝、山茶、细雨，每款颜色只有100个。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抓紧抢。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啊，给丹丹再减5块钱。此外呢，马上就要入伏了，一年当中调理身体最好的时间段要来了。那么向大家买的这个三伏贴啊，三伏贴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为大家来这个大品牌国药的药材三伏贴，那么打开呢就能够闻到浓浓的这个就是浓浓的成分嘛，那是可以闻到一个这个淡淡的中药味儿，这一点都不刺鼻啊，无纺布的材质，穿上呢是透气又舒服。那么九盒的大套组装整整是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现在下单还送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和4盒艾草贴，也不用担心怎么贴的问题啊，不会贴的话呢，人家是有准备穴位图的，自己在家贴又舒服又划算。限量福利，登录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去商城选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发痒啊、灼热疼痛的现象，一定要马上取下来停止热敷啊，那么避免损伤你的皮肤，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抓紧时间抢购啦。
1: 车轮穿过城，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马上来关注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没钱了，可你又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亚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捷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天气，6号到8号全省多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局部地区可达37到38度。11号到12号台风巴威可能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或近海北上，受其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好，来关心一下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的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化利率1.6%。2016年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昨天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中国战队清华火神队搭载加速进化 Roster T1 机器人，决赛中以6-2击败农大山海队，成功卫冕人形组世界冠军。昨天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近日南昌市关爱援助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南昌市持续健全青少年关爱帮扶工作体系，目前已建成关爱青少年援助组织1303个，发展帮扶队伍近万人，构筑起横向灌送、纵向直达、全域覆盖的关爱援助服务网络，以精准化、常态化帮扶举措守护青少年健康茁壮成长。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信息采集中要求填报家长职务、家庭车辆品牌及购置价格等项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民锐评发文，入学登记沦为查家底事的过度摸排，看似荒诞，实则折射出个别教育管理者教育初心的偏移。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与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系列用具体行动

0: 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好了，以上呢就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午间版本的公路 BGM。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的，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风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3: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2: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3: 3笔。

0: 四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1: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0: 哦，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1: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0: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1: 嗯，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0: 哎，喂，喂，哎，李经理。
2: 刘强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0: 啊？拉黑了？不可能，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0: 冻结？凭什么？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 S33 上万高速69公桩上万枢纽至万年府徐徐接往12号方向，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G357广高速锦英北段的964公桩处，金工桥收费站至三龙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现场单道缓慢通行。目前南城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宜春、九江、三市和赣州市、吉安两市西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方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受到降雨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5号到23点，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级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4.5级，多地震感明显。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的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系统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好了，以上呢就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5间版本的公路 BGM，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5，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版的公路 BGM 又到了好物推荐的时间。今天依旧是三款好物和大家分享，兰蔻的粉水、三伏贴，还有就是小金伞啦。那其实在夏季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天气比较湿热就不注意补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皮肤呢，还是在夏季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去补充水分，因为夏天炎热呀，你的皮肤水分流失会更加的快，容易出现干燥和紧绷，以及泛红一些肌肤问题。这个时候呢，兰蔻粉水呢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些肌肤的问题。主要它是便宜大碗，而且呢又是这种高质量的大牌，所以呢用在脸上呢，你也不用担心其他的一些肌肤问题。关键是它的价格非常的合适。

平时官网的400毫升正装呢要42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夏日大促的美妆大促价格呢，虽然它是07清仓的简陋款，但是呢它的质量也是不打折的，40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呢一共800毫升只要229块，羊毛一定要记得要薅。还有就是夏季的时候很多人会有这种养生的一种概念，所以三伏贴很多人会自己去贴，包括去这个店里面去贴，但实际上如果你手法够的话自己在家也可以贴得到的，但是一定要买到正品的好的一些有保障的三伏贴。我们这一款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呢值得各位拥有，平时呢一盒要29.9块，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九盒大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算下来呢一贴才4毛钱，也是非常划算的。另外一个产品呢就是 FIU 小金伞，那其实夏天很多人不喜欢用这种喷雾啊或者是防晒液来进行防晒，会喜欢用这种比较大家都知道的物理防晒的方式，比如说防晒衣或者是防晒伞遮阳伞来进行防晒。那如果说它的防晒指数达不到的话呢，其实上打这个伞也没有任何的作用。那这款FIU小金伞呢就是它的挡紫外线的这个指数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很小也很轻，可以放到包包里面。很多人都觉得如果伞太重的话放到包包里面夏天就很重很不舒服很不方便，但是这款FIU小金伞呢它真的是可以阻隔90%以上的紫外线，并且呢自重也很轻，也不用担心它放在包包里面会占很大的空间，价格也很合适。今天的电台专属限时福利价格呢仅需59.9块就可以入手啦。以上这三款产品呢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购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到商城去选购，而且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呢单单可以再减5块钱。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移动。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阳明路的青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一定要注意路上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

0: 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顺外路的洪都中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方向。再来看到高速路况，G70福银高速的昌九段 K607 公里处永修服务区至新奇洲收费站区间，九江往南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四车道，123车道缓慢通行。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7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8%，空气质量指数18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但是要避免长期处在空调屋当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的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五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欧亚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5，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间段的公路 BGM， 也就是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的旅游路线。真的，从上个礼拜呢，陆陆续续这个小学生就开始放假了，很多家长呢也是希望自己的家里的小宝贝儿呢，在这个暑期不只是待在家里面，是学习到一些知识和技能的。所以2026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呢，非常适合这些家长们心中的一些想法哈。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宝贝呢，正好是18到16岁的青少年，他可以独立参加这个夏令营的话呢，这个研学7天的行程真的是非常棒。7天的京城研学之旅，带各位小朋友呢去深度玩转首都北京，然后漫步颐和园、故宫啊，触摸一下千年历史，登临这个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这个爱国情怀，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环节，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进行交流。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担心这个行程不够的安全。其实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是封闭的营地，专属的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也有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那我们这个

期的开营时间分别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的时间。今天是7月6号，距离我们第一期开营的时间呢，就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想要在前期就去报名参加的话呢，也要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直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行程内容。那我们其他的行程呢，也有在一一和大家分享好，比如说我们这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旅游的这一个路线，暑期路线的福音，因为很多人呢都不喜欢中间有任何的中转，喜欢一键直达，从 A 点直接到 B 点，对不对？那我们这次路线依旧是直飞，从南昌机场出发，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的，全程不落地散拼，而且酒店也是甄选环节，升级一晚的哈尔滨四钻酒店，然后再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推开门呢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想想看，傍晚呢就躺落在这个草坪上，然后看日落晚霞，这个氛围值直接拉满。包括的美食呢，也是大家可以一次吃个够。宫廷烤全羊，然后浓香的铁锅炖，包括它的私房湖鱼宴呢，大家都可以吃到。不用操心，不用做任何的攻略，往返机票全部都含在里面，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像年轻人、老人或者亲子家庭呢，都比较适合去走这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旅游路线，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我们有不同的团期，7月5号、7号、9号班次呢是4680元每人，今天已经是6号了，所以想要是以这个价格拿到手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那像7月13号、16号和20号的班次呢是4880元，不同班次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依旧有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的立减100，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以最低的价格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话呢，就要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们拨打的这个热线号码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路线，公众号就是江西交通广播。另外一个路线呢，是一个非常轻松惬意的云南路线了。这个路线呢，依旧也是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它的价格依旧很划算，3880元。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也是全程轻松不赶路的一个状态。早上9点出发，不需要早起的一个旅行团，全程入住4钻酒店，大家呢也可以就是一个享受一个慢悠悠的假期的节奏。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旅行团一定是一个起早赶路的，不需要。我们这个云南路线呢也是非常轻松惬意的，喜欢这一种比较慢悠节奏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电话19979905752，19979905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云南，也可以进行锁定更多的优惠。记住我们这些所有的留言方式呢，都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不同的关键词呢，可以解锁不同的内容。好啦，听歌送你这里 FM105.4。

下午的15:1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下午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好物。如果喜欢爱喝牛奶的小伙伴呢，真的是有福喽！神器水牛纯牛奶。哎，我之前其实对于水牛奶并没有很爱，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买了，我忘了哪个牌子了，但是它真的是偏甜一些，然后看了一下介绍，说是吃甘蔗的水牛，所以它的这个出来的这个成分就偏甜一些。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毫无推荐的水牛奶是不是也是如此，因为很多人是说受不了牛奶的这种腥膻的味道，但是水牛奶就完全确实是没有这个奶腥味儿，然后也是纯牛奶自带的一些甘甜的气味在里面。有人说它是一种牛奶糖融化之后的感觉，然后夏天冰镇一下呢更加的爽口，像是在吃融化的冰激凌。如果喜欢喝这个水牛奶的小伙伴真的是有福气，因为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蛮划算的，吸管装的200毫升十盒两箱呢，价格就是99，购买方式也很方便快捷，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牛奶或者是水牛奶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或者是呢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啦。好了，听歌随着 FM 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还有的由西往东方向，以及阳明路的青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还有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3.2度，东南风1级，相对湿度60%，空气质量指数19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7月4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是首次并网发电，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次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到站台与车体间隙，铁路工作人员快速处置，将孩子安全救出，全程仅用时不到1分钟。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顺外路的红都中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国一路的上海路口由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

在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首先说到，目前在九江的浔阳西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297米，还有赣州的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63米，还有上饶

0: 的320国道，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568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6011南上高速的昌宁南段238公里处宁都西收费站附近，南昌往宁都方向，这车辆现场是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更多的路况信息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哥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现在的城区路面出行情况，周一的早这个晚间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城区的道路出行状况呢还是发挥比较稳定的，那和早间啊这个车流出行呢还是有区别，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确实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啊，这个咱们天色又从早上的这个大不晴好到现在那乌云密布啊，这不知道晚间会不会又像前两天一样出现天气的极限翻转啊，大家还是做好相应的准备。当然此时此刻城区是没有降水的，所以目前的环线一圈范围内啊，各条高架各条路段啊都是老实巴交啊，出行车流呢也都在啊这个可控的一个平稳范围啊，行驶状态良好，大家这点都可以放心啊。早间的话啊，也是着重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啊这个咱们现在龙兴大桥啊是在进行一个相应的检测啊，所以现在龙兴大桥的这个上桥呢是受到直接影响的，所以目前很多车辆呢还是要回到啊这个一环线传统的英雄大桥来做一个过江的安排。那么英雄大桥其实现在过江的需求压力呢是会比以往更大一些，清早时段大家也看到啊，这个延南北大道红多高架呢很多来往这个车流，现在当然啊目前5点钟英雄大桥还没有感受到紧张氛围，但接下来一个小时之后啊6点可能前后的出行车流英雄大桥呢还会迎来压力啊，大家提前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包括明天的早间出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宜春三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肝功能不好的朋友呢，养护别放松，高温天代谢快，别熬夜，别喝酒，不要乱吃药，少吃油腻，加重肝脏的负担。另外呢，要多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保证睡眠，情绪稳定。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了，定期复查肝功能，出现乏力、恶心，还有腹胀，及时到消化内科来检查，科学护肝。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步，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还有教练员的从业资格证等。 二看营业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

0: 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的预付卡。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6号到7号，安徽中北部、山东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6号8时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9岁链球小将张家乐是逆转奥运冠军，夺得钻石联赛个人首金。海外现存的最高寿大熊猫欣欣是迎来36岁生日。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2: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1: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2: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1: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2: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1: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2: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1: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4: 堵车不堵心。

0: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今天看到了一个消息啊，就说有一个人啊，他是养鱼的然后呢他要就是出差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鱼塘交给他的这个小舅子帮忙打理。结果这个小舅子帮忙打理也不知道怎么打理的，他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1: 鱼全死了，
0: 有一条非常大的很珍贵的鱼就剩一个鱼骨头在里边了，然后有两条鱼长得特别胖，原来这两条鱼把那条鱼给吃掉了，然后其他的鱼因为又不是会去吃这个鱼，然后其他的鱼又长期缺少人喂鱼食，所以全部瘦成了条，你知道吗？当时这个人看的都崩溃了，但是这是找自己的小舅子帮忙看着的嘛。然后当时呢这个事情后来让我想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朋友们，咱们来聊一件别人答应你但是却没有做到的事情，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么后来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关系呢？就这样一个话题。
1: 你有吗？
0: 当然有啊。不过我没想到啊。
1: 因为有的时候去找别人帮忙做自己的这件事情，首先你是拜托别人，确实也要思考一下哈，因为是你自己先做不了的，然后要求别人来帮你忙，但是他如果做不好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去批评他，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所以有的时候在找别人拜托的时候，要找一个靠谱的人来拜托。
0: 其实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立马脑海当中就开始运转起来了。比方说咱们工作当中，
1: 对
0: 啊，例如有的时候大家会互相帮忙说，哎，你帮我拿件东西，或者你帮我领个快递，这种如果说别人忘了，也可能你还可以找别人帮你领，或者你可以有空等到自己再去领，这个事儿它都不是大事儿，大家其实调侃两句就没事了。但是比如说，两个人说好了代班或者换班之类的，
1: 有，你
0: 结果对。

0: 方
1: 误了这个事儿了，对不对？对不对？如果别误了这个事儿，
0: 嗯，
1: 那完了，这就是大事了呀。
0: 那就是应该是那个答应帮你代班的这个人的问题了
1: 啊。对，
0: 如果已经沟通好的话，而且已经报备好了的话，那不是他的问题吗？
1: 对，是他的问题吗？
0: 对啊，
1: 就是领导可能也会找他嘛。
0: 对啊。
1: 但是你想想看，这样的事情一发生，首先工作上的确出问题了吧？
0: 对。
1: 那其次，那因为这个事儿，你跟这个人那不关系彻底毁掉了。
0: 嗯。
1: 对不对？
0: 也不算毁掉吧，因为我是觉得如果这个人他已经应承了你完成这件事情，那就说明他可以做到，那他没有做到的话呢，就是他工作失职啊。
1: 嗯，
0: 对啊，那怎么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呢？那除非是你觉得自己面上过不去
1: 啊。
0: 嗯，
1: 就是比方说他因为这个事儿，后来他挨了批评了、
0: 嗯、
1: 然后他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了，
0: 嗯，
1: 他跟我之间都没事儿。
0: 那如果说你要是觉得你于心不忍的话，那你去帮他承担错误啊，
1: 那还不照样绝交了吗？
0: 那
1: 所以不是，所以我是想强调，就是我们总是习惯于在事情发生了之后来找谁的责任。
0: 嗯哼，
1: 而其实我们想说的是，有些事情它就是不能发生。
0: 嗯哼，
1: 因为一旦发生了，不管你怎么处理、
0: 嗯、
1: 其实大家都是尴尬的。
0: 嗯哼，
1: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0: 嗯，但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确实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事情啊。
1: 所以这不是让大家来聊吗？
0: 聊不了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解决不了，是个死结呀、啊。因为你是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它确实已经发生了。
1: 嗯，
0: 但是呢，那你又不能不去休假，对不对？那你说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是个死结呀。
1: 不是，咱们聊的话题是说一件别人答应了你，但是却没有做到的事儿。
0: 嗯，
1: 是什么原因？
0: 嗯，
1: 后来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关系？
0: 嗯，
1: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聊。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0: 嗯，
1: 比方说有一个人答应帮你代班，我举个例子，结果那天他没来。这个他没来，他其实是分情况的、
0: 啊、
1: 我举个例子，如果他睡觉闹钟忘了挂了，闹钟没响、
0: 嗯、
1: 他没起，对不对、
0: 嗯、
1: 那这种事怎么都是他的问题。如果说他在赶来给你代班的路上被车给撞了，他进医院了、
0: 哦、
1: 那能怪到人家头上啊？
0: 那不能
1: 对吗？就这个意思
0: 嘛。
1: 所以因为别人因为给你代班结果被车撞了去医院了、
0: 嗯、
1: 这还能影响啊？你还能怪到他头上啊？
0: 那不能啊、
1: 对吗？
0: 所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
1: 对啊，所以这就不是死结啊，他是有死结也有活结，我们看的就是一个是个什么情况嘛，不是这样说吗？
0: 嗯，
1: 好 ,OK。我跟你说朋友们，接下来我想看一看你们都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啊，我来看看。
0: 关键是你为什么一想到就是想到车撞那件事情，我从来没往那么严重方向发展的，顶多就是迟到了没有完成这个工作而已。
1: 不是，因为我猛的我想不到就是答应了别人的事没有做到什么样的理由更合情合理。
0: 那算了，还是不要车撞了吧、
1: 、
0: 我觉得车撞这个有点严重。
1: 、
0: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找别人代班了你知道吗？
1: 我换一句话说，就是别人赶着帮你干什么事儿，
0: 嗯，
1: 结果因为太赶，
0: 嗯，
1: 就两车追尾总可以吧？这不是很严重吧？开车一定要小心，开车小心哈，朋友。
0: 你为什么每次举例子都是往那个有生命危险上挂钩呢？咱们可以不举这样例子吗？
1: 不是不是不是，生命危险不至于，可能就是咱们交通广播做久了呀，所以我们一般想问题就想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些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说为什么说咱们就是一定要。不要开生气了着急了，这开车一定要小心，对不对哈？不要说有些事情啊、
0: 嗯、
1: 咱们就后悔就晚了。好，马上进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观察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报告啊，整个晚间高峰的话，目前呢还没有太显著的动作啊。环线一圈出现高架，东一环、南一环、北一环啊，出行流量都在可靠的区间啊。西环的话，皇家湖立交车流率上升啊，但是呢，基本还能够保障通行。所以现在就过江桥而言啊，路面通行路段而言啊，其实没有太多需要担心啊。但是潭头老坟立交这里的高架桥面啊，出现了一定的卡壳，车流量大，主要集中在老坟立交啊这边往潭子口去的方向。所以高架三层行驶的司机朋友稍微的注意备好一下耐心。其他的普通地面主干道啊，通行呢都还是在可控范围。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咱们来给大家继续分享一下。目前九江的梅山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363米。还有赣州的月亮湾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460米。还有上饶的320国道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7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半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1: 那么又是全新的一周啊，咱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一件别人答应你却没有做到的事儿，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后来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关系呢？好，
5: 答应各位要分享好物的时间又到了，不做到怎么可以呢？
1: 对，那就是因为我们答应了大家，是不是？
5: 对
1: 啊，不然的话怕影响关系哈。
5: 对，今天依旧有三款精选的好物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兰蔻粉水，第二个就是三伏贴，第三个呢就是小金伞，价格都是非常划算的。其实每一次和大家分享这些好物呢，就是让大家划重点注意一下，并不说我们只有这些好物。
1: 对，
5: 其实进到我们商城之后呢，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但是怕大家挑花眼，所以每一天我们会分享不同的好物告诉大家。
1: 对，就做一个简介啊，
5: 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好，另外一个比较好，不是说其他物品都不好哈。
1: 嗯，
5: 那我们第一个推荐到的是兰蔻粉水，因为夏天是一个比较热的季节，尤其是暖肠，我们会出很多的汗，所以皮肤水分流失就很快，那样呢就对我们的皮肤很容易出现干燥、紧绷或者泛红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比较适合的水来缓解一下我们的肌肤干燥问题。那兰蔻粉水首先是来自一个国际的知名的大牌明星产品，所以呢就成了我们护肤上的一个便宜大碗的刚需产品。
1: 没错，
5: 主要是它不是单纯的补水，它是相当于水乳的一种感觉，所以呢用了它之后呢，会让我们的肌肤也减轻一些后续的保养的负担。可能有些人说夏天我涂太厚东西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水乳的这种性质的话呢，就可能会让你减少一些护肤的过程。关键是平时官网的价格是400毫升，正装要420， 很多人不舍得买。我们今天是夏日美妆大促，虽然是零期解漏的一个商品，但是并表示它的品质打折了。400毫升大容量装拍一发二，到手一共800毫升只要229，这个羊毛记得一定要薅。另外一个呢就是三伏贴，就是三伏贴很多人呢可能会去一些艾灸馆啊，去灸一下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让自己舒服一下。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自己贴这个三伏贴，如果你手法够的话，关键是这个三伏贴的品质要买好。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也是国药大品牌，质量是靠得住的，价格也很便宜，平时一盒要29.9元，我们今天是九盒大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元，算下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金伞这个产品了。
1: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出门呢、防晒特别的重要啊。对，有的朋友就是哎呀这怎么办呢，我很难做到啊，这普通遮阳伞显得有些笨重啊，还在包里边占位置是吧，揣不进小包。那其实呢，如果说大家想要一把就是比较轻便而且这个防晒力拉满晴天雨天都能用的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口碑好物，那就是 FIVU 小金伞啊。其实啊，它是被大家称作伞界的安耐晒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很专业，做到了扁、小、轻，折叠之后呢，比手机都要小巧哈，这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如果说你现在你想要的话，

0: 它的这个官方定价是129块钱，今天咱们的限时福利价呢只要59.9块就可以入手了，而且还有4款热门颜色可选哈，朋友们现在想要的话呢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的第三款好物是什么呢？给大家说到一下的。
1: 嗯，水牛奶啊还是什么？
0: 刚才咱们说的三款是不是全部给大家说完了？
1: 说完了呀。
0: 那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的话，咱们还有第四样。不过第四样的话啊，那大家要记住，这个平台不是刚才的那个留言方式哈，这个牛奶也好，水牛奶也好啊，朋友们来，其实我们都知道，要说那种就是喝起来没有奶腥味，身为纯牛奶但是却天然自带甜味，像是那种融化的啊牛奶糖味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哎，有人说还像是有点吃冰淇淋的口感。
1: 你喝过水牛奶吗？
0: 我喝过。
1: 对呀，因为我看到上面写的介绍就是说水牛奶是甘蔗，所以它产出来的奶呢会偏甜一些，就是那种甘甜的感觉，但是普通的牛奶奶牛它吃的是草，
0: 嗯，
1: 所以跟水牛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它的腥膻味会比较重。对于有一些人不太喜欢吃这种奶味腥重的人的话呢，喝水牛奶可能会比较适合一些。
0: 没错，是的，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神器水牛纯牛奶啊。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那记住了，这个吸管装200毫升的十盒的两箱的是99块钱啊。如果你想要，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牛奶或者回复水牛奶都是可以的。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送电小王子留言说，老婆说减肥一直都是说说而已。哎，然后暖冬就说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居然让人家答应你让他减肥。好，送电小王子说，哎呀，也不是强迫他了，是我们两个达成的共识了。你看你看，这还不说有没有做到吧，这两个人就已经开始了，这夫妻之间也因为做到没做到的事开始闹别扭了，你看啊。好，这个暖冬留言说，记得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在山东啊，和当时合租的室友说好了，就是过端午，他说什么？哦，他说北方那边端午不太注重，哦，对，北方那边端午节不是太注重吗？
1: 也没有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在端午节的时候，早上我爸妈会起来给我系那个五彩绳，
0: 嗯，
1: 但是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呢，就是端午节过后，如果遇到第一个下雨的天气，就要把那个五彩绳剪掉，扔到水里面去。
0: 哇，这已经很注重了呀。
1: 对啊。
0: 啊，我觉得这仪式感满满的，可能是你那个室友的一个感觉哈。他说他的这个室友呢，结果去 KTV 唱歌，他答应了的。
1: 嗯。
0: 结果端午节他没打招呼就回家了，弄得他一个人在 KTV 吼了一下午。
1: 嗯。
0: 同时还碰到了山东的哥们儿，就是以母亲生病的理由，就碰到了一个同事是吧，以母亲生病的理由骗了几千块钱，公司好多人都被骗了，那个时候所以搞得他们对那边就很有意见。
1: 山东是在北方但并不是东北，我不知道他的习俗跟我们是不是一样的，
0: 嗯，
1: 反正端午节的时候我家在东北的时候，我爸妈早上起床，
0: 嗯，
1: 早上的时候啊，
0: 嗯，
1: 是会给我寄这个五彩绳的。
0: 是，朋友，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事儿，
1: 有点偏见了吧。
0: 它其实是两个事儿。
1: 对，
0: 第一个只是说人家单纯的就是唱歌放鸽子这个事儿，
1: 对，
0: 这个原不原谅怎么处理关系，这是由你们来的。而后面那个你说有一个人就骗了很多同事的钱跑了，
1: 嗯，
0: 那这个他已经是这个违法犯罪的事了，他
1: 是
0: 两回事儿。
1: 对啊，
0: 这个呢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该告就告。
1: 因为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把这一个点放大到整个地方，
0: 哎，
1: 对不对？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地域性的这种就不太好了。
0: 是的是的，咱们只能针对某个人，不能说针对某一片人哈。
1: 对。
0: 好，朋友们，马上再欢迎大家来继续畅所欲言。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一件别人答应你但是却没有做到的事儿，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是否影响到了你们的关系呢？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城区路面的道路出行条件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啊，已经现在这个流量呢往这个西环皇家护理桥、东一环红都高架桥，包括九州高架南一环豫章台古建筑这边纷纷集中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庐山南大道上八。

0: 观察状况还不错啊，所以是目前来说没有太多的一个负担。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出行车多堵情，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来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黔金东路由东往西用作距离长达392米，赣州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用作距离长达350米，上饶320国道由南往北方向用作距离长达440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前一段时间不是我们在分享旅游路线的时候，经常有小伙伴说西藏吗？
2: 你看千呼万唤始出来。
3: 关键你知道我是那边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你们西藏游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西藏路线呢？我心里想说，好，我们什么时候有什么路线你不知道吗？是有多不关心我呢？
2: 不过他还真不知道，因为说实话，我们现在的一条路线每次出来的比较的突然。
3: 对，但是我们这一次真的是西藏回归了这个路线。
2: 是的，
3: 我说是西藏路线回归哈。
2: 所以想要去的话，这一次一定要抓紧机会了，朋友们。
3: 它是一个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说夏天的时候去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西藏确实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2: 哎，没错，是的。
3: 你夏天去过带过团去西藏没？
2: 没有，我去的时候正好是那个，我当时带的是那一年的最后一个团，是秋天去的。
3: 哦，但是秋天去应该也很舒服吧？
2: 反正我就是一年四季的衣服我都带了。
3: 但是因为夏天就是南昌真的很热，所以大家都选择逃离这里，也不是真的逃好，就是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去让自己没那么的热，逃离这种热浪的城市，对不对？所以西藏也算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江西出发，8月8日西藏双卧11日，带到大家去到这个凉爽的地方。
2: 哎。
3: 然后呢，我们全程呢是有氧火车进藏的，
2: 没错，
3: 海拔是缓步上升，不会让你一下子就是到了高原上不太适应这种高原反应，对不对？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就是我第一次去西藏也不知道该注意些什么，那就不如跟我们这种有品质有保障的旅行团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是价位档位是不太一样的，那像硬卧上铺呢是5699，然后中铺呢就是5999，下铺呢就是6299，然后住宿也是有保障的，全程商务酒店，拉萨首晚呢配置制氧机，然后高原安稳入眠，大家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去了会有高原反应，完全适应不了，不用担心。然后像一些核心景点，大家都可以在这旅程当中呢全部都游玩到，像景点的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药王山啊，还有那个羊卓雍措呀、巴松措呀，这些美丽的地方呢都会带大家去打卡，它的特色美食呢大家也都可以吃得到，然后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西藏之旅。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18070219478，18070219478，再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西藏来了解详情。
2: 好的，朋友们，那其实呢，如果说大家想去内蒙古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其实那边呢也不太热哈，所以人家才会说想要逃离城市热浪，奔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样的一个呼伦贝尔，那就选咱们这条呼伦贝尔双飞七日游的线路啊，报名通道现在开启了。哎呀，去一趟内蒙吧，啊，去吹一吹草原的自由风，就是那种感觉啊，当车子呢开入到一望无际的绿，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个电脑桌面呢是真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存在这样的美景的哈。而且咱们这个多条线路可以选择，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都是可以的啊。我们来看看，首先看一看那里的美食，有这个宫廷烤全羊啊，还有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再加上这个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啊，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也不需要去担心啊，不需要做攻略啊，这个机票啊、住宿啊、游玩项目啊、景区门票啊，全部都是给大家包含了，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如果你想去，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3: 因为刚才我们为大家推荐都是这种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对不对？
2: 是。
3: 那接下来呢，这个西双版纳也不是说没有特色，它太有特色了。
2: 尤其这次针对孩子们啊，
3: 它有一个夜游植物园的，其实我真的很感兴趣。
2: 对，以前没有。
3: 因为植物园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植物，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我们选择去植物园都在白天，什么时候有过夜游植物园？很少，对不对？
2: 对，那晚上肯定能看到与众不同的。
3: 对呀，对呀，
2: 星星点点的。
3: 所以说大家就是 选择去西双版纳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它是一个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出去玩的，不是说只有小朋友可以去哈，
2: 嗯，
3: 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去玩，
2: 大人带着孩子，
3: 对，它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来拼车，
2: 嗯，
3: 出行时间还有游玩节奏全部都是你自己说了算，
2: 是，
3: 然后是一个私密性直接拉满的一个旅游路线，
2: 没错，
3: 无论是带小孩啊还带老人啊都是可以，又让你做到一个安心自带的出行。我刚才不是说了这个划重点的夜游植物园吗，
2: 嗯，
3: 它会有专业的这个导师全程带大家去探访这个在黑暗当中在夜晚里面的不一样的雨林生物，就是可能有一些植物它是在白天你会看到它不一样的，对不对，
2: 嗯，
3: 但是有一些植物它其实就是在夜晚嘛，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玩的时候不会单独在夜间去夜游植物园，所以在这次旅程当中呢会有专门的这个导师在夜晚陪大家去读懂夜间的这些植物，包括看一下有趣的萤火虫，看一下这个就是在夜晚的时候这些小动物小生物们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拖家带口，反正全家结伴都非常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的。我们现在是专属的福利的粉丝价，就是成人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呢会立减100块，然后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都可以解锁更多的优惠。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十万元，
0: 钱到了啊！五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

0: 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1: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东一环西一环啊，出行车流量呢还是出行比较集中啊。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环线高架在东一环西一环的出行表现的会相较而言啊，这比较突出一些啊。这个大家啊都是南下出行车流啊，这符合咱们一般的通勤的一个方向啊。从这个京开呀 从咱们的这个高新啊，现在是往南集中啊，在现在皇家湖立交、长乐胡同一路过来啊，出行车多。东一环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啊也是如此，再加上还有包括风和大道、世贸路、玉渊路这些路口呢。分层次的排队啊，这也就需要大家注意备好小心耐心啊。那至于现在的城区其他的行车路况啊，现在浦东地面干道、潭侧老坟立交啊、红城路桃花路口啊，还有怡园路的凤凰大道口啊，这些这个具体的知名路口啊，那现在其实也有一定的出行车多，包括红都大道的北京路口，但绝大多数路段其实今天出行表现还是相对畅通的啊。因为现在啊，咱们已经是享有了一个暑假的待遇了，很多的一个之前熟知的学校周边路段啊，现在已经没有太多挑战。锦州路啊，包括锦江路啊、珠江路啊，包括现在的临北一路、上海北路啊、宜宾高新七路这些学校周边啊，现在都轻松下来。所以说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晚高峰特别纯粹啊，就是大家下班通勤一路回家啊，路线呢也比较简单啊，不会四处折返啊，这个城东口跑到城西头。现在来看的话啊，路况呢应该这现在的这个流量还是比较克制的，大家呢也不用太过担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看到路面上其他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眉山大道由西往东用途距离长达363米，赣州巨量湾大道由东往西用途距离是长达460米，还有上饶的320国道由南往北方向用途距离是长达37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让，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哎，说一件呢别人答应你结果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啊，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那后来又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关系呢啊，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这个 Six 啊，他蛮有意思的啊，他说那个太多了啊，我好多次的啊，就是好多次呢都答应他们来我这儿买保险啊，结果都跑了。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种心情哈、还是那种平时感觉关系还不错的朋友，
3: 就说明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2: 没错，别人一说你就信，
3: 别人说的可能就是一个客气上的客套话、
2: 对对对，
3: 然后你真的往心里去了。
2: 哎，你还真别说，有的人是这种客气哈，就是我们客气客气、但有的人就好较真，你知道吧？
3: 比如说改天一起吃饭这句话，对不对？
2: 太对了，那个我当年那个在学校里边碰的一个人是这样的哈、就是大家关系不近不远、碰的就打个招呼吧。后来就说改天一起吃个饭、一个人就这么说，然后那个人那是哪天呢？
3: 改天，那一天就是改天。
2: 就是别人说，哎，我也从来没遇到还有这么问的。那要不明天
3: 改天。
2: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哇，这大家怎么动不动就发来的是一大堆的，这个我看看有没有探到咱们这个话题的。来看一看大家能不能动不动就不要截个图给我发什么聊天记录这样过来，弄得我很难找，哎，好不好、然后还有一些发视频过来的我们也没有时间看呢、亲啊，但是你这样发文字的可以啊。马路放大镜说，这个在南昌三清山大道北往南上生米大桥匝道处，有个大巴车抛锚了，会影响到这个方向的进城的车辆。
3: 他发布这个消息的时间是在17:40附近吗？还是什么时间附近？
2: 我看一下啊，
3: 也不知道现在那个抛锚的车辆有没有处理好呢？
2: 差不多是半点的时候。半点的时候，应该没有这么快吧？反正不管怎么说了，第一提醒大家呢，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另外，那么这条路如果说堵起来的话，那么大家走这条路，那就尽量的绕道行驶了，好吧？他是说有堵的可能哈，不是说一定在堵哈。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A B C 留言说，没做到还能咋的？还能离呀、哎，你还真别说，夫妻之间的很多说到做不到的事确实多。
3: 哎，有哎，就比如说、你说了好几次说你能不能、吃完饭之后顺便把自己的碗洗了、或者是顺便把自己桌上的这个餐碗呢捡到水池里去、甚至不用洗、你就把它捡下去就可以了、答应的好好的、头一两天做了、三四五六天就开始不做了。对
2: 啊，那我跟你说哈，就是我曾经看的一部电影里边，他说一对情侣的分手，因为的那个理由，其实我们觉得很搞笑，但其实想想好像也没啥问题。
3: 怎样？
2: 其实就因为卫生间里不是有一个马桶吗？他们俩住在那儿，卫生间有一个马桶，那个马桶就是到底是不是把它给盖着？我们知道一般马桶大盖子是盖着的，中间不是有一层吗？中间那一层到底是把它打下来还是把它打上去？就因为这个事儿，两个人有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女的就提出那一层要经常把它盖到，然后这个男的也答应了她了，但那个男的呢每次图方便又经常忘了把它给盖着，又把它打上去、然后两个人老是为这个事吵吵，最后分手了。就很多人一听，哇天哪，这也太逗了吧。但其实想一想，他也不是说谁不尊重谁，也不是说谁刻意犯错，就是两个人的
3: 生活
2: 习惯不一样。
3: 对
2: 不对？既然生活习惯不一样，那就得有一个人来将就另一个人。那说白了，我一直将就这个人，他可能也会有累的那一天，而一直得到优待的那个人，有可能他就顺理成章觉得这件事他就是对的，
3: 对
2: 吧？所以朋友们呢，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可能有的时候说的就这个道理吧。
3: 是，
2: 好，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 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7: 1010888，
8: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9: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0: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9: 看赣超赏迷菇，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9: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信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黄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道路路面的出行车流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这个现在的环线一圈行车高架，西一环凤山快速路还是微风凛凛啊，皇家护理要到长乐这一段啊，这个车流出行还是这个车多显著啊，包括现在的北京东路沿线，沿着北大道沿线，包括现在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的沿线啊，现在来看的话，主干通道呢也有一些车多区间，包括核心的商业枢纽，像万象更新天地，像丰和大道和金融大街、世贸路和医院路这个几个。

0: 关键大路口，出行车流的还是比较多的。那当然呢，总体来看的话，还是符合暑假的特征。虽说是六点钟啊，但是呢，各条干道的一个车流通行的话，还是比较给面啊。至少呢，普通地面路段的堵车，那这个车多情况呢不是那么普遍啊，但是呢，会高度集中在啊某些路段。大家可别大意了啊，这咱们上班族嘛，这可没放暑假啊。现在来看的话，对于像桃心大道啊，这下班返程啊，那现在从桃心大道、中越大道路口上空啊，一路南向北回城区，还有沿江快速路，现在去往的南沙大桥中间这一段江边快速路，还有皇家湖立交到前湖互通啊，这样的一个西环啊，这些点位的话，还是会有车多的一个出行分布，需要大家呢稍微备好一些关注。但总体来看的话，地面路段啊，只堵车的占比呢是比较小的啊，稍微注意一下，类似于像刚才讲到的繁华商圈啊、世贸路、义迈路，以及像潭柘老根立交、八一大道、鲁子路啊，进入到暑期之后啊，这个咱们的文旅特种兵呢也会变多啊，来往的车流人流呢也会开始往各个景区商圈附近啊略有集中啊，希望大家做相应的准备。那么另外呢，现在的天气呢也感觉有所变化啊，也需要注意小心耐心的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那现在呢，九江的浔阳西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97米，赣州的赣南高架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701米，还有上饶的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7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宜春、九江三市和赣州简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赣州六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庸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俗话说，一根玉米须堪称2两斤，这听着夸张啊，但是还真不是随便说说。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玉米须性子平和，而且味道甘淡啊，不寒不热，所以呢适用范围挺广，大多数体质的人都能够用，尤其是它能够促进体内的水液代谢，非常适合那些脾虚水肿、小便不畅的人。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说一件别人答应你但是却没有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又影响到你们的关系了吗？
3: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2: 说，
3: 就比如说我经常会答应家里的小朋友说啊，改天我一定带你去哪里哪里玩，结果实际上呢我没有带他去。
2: 哎，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尴尬哈，
3: 因为你需要有时间去陪小朋友啊。那如果说你挤不出这个假期，就或者是说你有假都请不了的话，你有什么办法呢？时间上不允许你去这样做呀。
2: 没错啊，这你看咱们的工种哈，一个请假不方便，另外一个呢，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咱们的那个排班嘛，没有出来。有的时候你跟别人不能提前约好，约好了突然间得排班出来了，哦，结果排着了你的班，对不对？你又走不动。
3: 但是也可以进行临时换动，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你的工作特殊性，或者因为。不只是我们这个哈，我只是说把这个
2: 很多特殊工种的
3: 朋友，对，可能就是你答应过自己家里的人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突然一下变卦了，也不说就是很临时嘛，
2: 对，
3: 发生一些事情。

0: 你就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承诺。
1: 是的，
0: 因为家人是你的家人，所以会迁就你。
1: 对，
0: 但是每一次也会在小朋友的心里就是重创一下嘛，可能时间久了就会久而久之说，我再不想跟你说这件事情了。
1: 家人迁就你啊，我跟你这么说，这是已经结了婚当爸妈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热恋当中的对象，你试试，你再弄几次，说不定
0: 分手，
1: 人家就以为你是故意的，对不
0: 对？
1: 人家觉得你可能不在乎我，
0: 不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1: 对吧？到时候你就跑单位找领导去，我因为你分手了，你不行，得给我找一个人。我这怎么办呢？我这，好，来看到朋友们的哇。胡家三明治今天换风格了耶！
0: 落日，
1: 对，
0: 哪里看落日了呢？
1: 太漂亮了，他拍来的这些，
0: 是江三公园吗？
1: 还是咱们种什么种花家的风景不错？之前他天天在这里发美食，后来天天在这里发美景，
0: 是今天发美景，他并不是每天都发美景。
1: 也许人家从今天开始就换风格了呢。
0: 嗯哼，
1: 你说
0: 蓝调时刻
1: 让我们很生气啊！说好了每天发美食的呢，你怎么今天换风格了呢？
0: 反正带个美字嘛，沾亲带故的，是不是？
1: 是，反正看着心情不错啊。
0: 但如果说你真的答应自己家的小朋友，如果暑假对他做了什么承诺，比如说暑假让他去参加夏令营的话呢，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
1: 对。
0: 那我们这次的夏令营呢，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呢可以单人独立参加夏令营，有7天的这个京城研学的旅程，会带各位小朋友呢去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啊、故宫啊，触摸千年历史。那登长城就更不用说了，还有是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哈，尤其是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活动开营时间呢，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并且呢，全程是封闭的营地、专属的住宿，还有一个专业的师资配比也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所以家长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再或者呢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北京，了解更多的行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啊，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涨黄红，买鸿蒙涨黄红，鸿蒙智行首选华鸿。华鸿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车流情况啊，就现在观察来说，首先呢，咱们有听友观察到啊，这个现在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的位置有发生交通事故啊，那咱们大家还是多注意备好小心啊，那现在是耽搁了一会儿通行啊，主要是东一环和南一环的这个汇入口啊，也就九州高架啊，这个和咱们包括这个红城高架下桥这个交汇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车流交汇点啊，很容易出现一个并排剐侧抢道的情况啊，所以大家还是真的要老老实实按照实线的这个规划来通行啊。另外呢，千万不要强行的变道加塞。今天其实路况的晚高峰挑战难度没有那么大，所以大家不要慌张。现在西环丰山快速路也有皇家狐狸交到长乐胡同啊，这边出行车流车多的情况，但是随着6点往后啊，已经在逐步递减，出行状况呢也在好转啊。北一环的话，今天英雄大桥还是出现了车多情况，那大家呢也是不要感到奇怪啊，因为现在龙兴大桥的话暂时在进行一个施工检测，所以现在的英雄大桥啊只是回到了这个去年的表现而已啊，现在来往车流还是得从英雄大桥过啊，客流回归啊，现在有点人气是正常的啊。那么桃兴大道快速路也是从向湖小兰呢就进入回城区的方向，东岳大道上空呢有事故影响耽误通行，而普通地面路段堵车的很少啊，基本就是附近的上山周边啊，这些像船山路啊，像咱们金融大街世贸路怡园路啊这些点位的话热闹出行啊，这主要是大家这个奔向商圈晚间安排啊，可能有一定出行车多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鸿，买鸿蒙找华鸿，鸿蒙智行首选华鸿。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长江大道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49米，赣州旭山南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是长达447米，上饶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7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4: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3: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4: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3: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4: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3: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4: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3: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6: 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
6: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说一件别人答应你却没有做到的事，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是否影响到你们的关系呢？
7: 来看一下小伙伴有没有什么留言呢？
1: 哎，是的啊，我们看一看啊，其实，哎呦，这位朋友他留言说，这个事儿每天都在发生。
7: 什么？
1: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对他来讲这个事儿每天都在发生吗？就别人答应他的事没做到。
7: 嗯。
1: 因为你取了个网名。 你说你这网名叫万岁爷，但是你没达到这个身份，所以经常就会出现这样的事儿。我跟你说，你达到这身份就发现，哎，这样的事儿在我上没有发生过，哎。好，来看到啊，他说同事答应我要给的什么交付费没做到，怎么的？你还要帮忙收交付费啊？
7: 这个也说了一个，刚才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经常听到别人说改天请你吃饭，也不知道哪一天的那个。
1: 对，相知相惜说的啊。我还真别说是改天请你吃饭了，就有的朋友是那种，就是你说请他吃饭，他答应了，那他都一直约不到个时间，他感觉他好忙似的。
7: 是，
1: 当然有的人是真忙哈。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好，这边朋友是发来了一条路况信息哈，我看看。这应该是蛮，他说东一环与南昌市的东一环与南一环的汇入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好，提醒大家往那走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能够绕道的话咱们就绕道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这是在广东那边看日落是吧，怪不得有个这么美的。说实话刚才那张照片你 P 了吧，要没 P 的话确实是蛮美的。
7: 蓝调时刻。
1: 不过现在说真的，你如果能让我出去看看风景，不管多美的，在我心里呢都是很美的了，是不是？
7: 哪怕你下班在台门口走一圈，你就觉得那个风是甜的，是吗？
1: 好，再来看一看呀。箭头留言说还钱，没影响。都已经是还钱这事了，结果人家没还，你还这个没影响，那你们是关系足够铁是吧？还
7: 应该是说还上了钱就没影响，没还上就有影响吧？
1: 那是很大的影响哈，
7: 是不是？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啊。小恩留言说，年轻没经验，后来才知道关系再好也不能说不收利息。我懂你的意思了，就那个人欠了你的钱，结果就一直欠着，一直欠着，欠了很久。不是，但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人品好的朋友说还就还，人品不好的朋友他一直欠着，即便给他加了利息，那你还指望他还的时候会加利息还给你吗？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7: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还是看人，
1: 是不是？
7: 看人。
1: 如果人家说会还利息，那他直接去银行贷款好了，他找你借干啥？
7: 但有的时候真的有些人，这个年头真的不要轻易把这个钱，也不是说我们不喜欢帮别人哈，赚在自己手里，真的是赚到自己的钱。
1: 其实还是那句老话，我们一定要与人为善，对不对？但是你不能确保你遇到的一定都是人。
7: 哎，雷老师怎么这么说话呢？
1: 口误口误啊。来，风景美的地方。

0: 地方咱们去啊，把心情调整一下。
1: 嗯，
0: 哎，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咱们是去了哪儿？现在还有哪儿可以给大家说到了呀？
1: 啊，刚才我推荐西双版纳，还有研学，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去内蒙古呼伦贝尔，还有就是云南了。
0: Okay.接下来要去到云南了啊！
1: 对对对，
0: 是的，朋友们，其实呢，云南很多人都特别向往啊，尤其是你看《还珠格格》里边哈，人家连格格都不当，就是一定要去云南，对不对？
1: 策马奔腾
0: 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假期吧，朋友们啊！我们来看一看，说一个重点细节。其实大家呢，有的人可能会在意一个事儿啊，就是不想跟别人拼桌，不想混坐，不习惯跟陌生人在一起吃饭啊，因为有点这个有可能有的人有点小洁癖，有的人可能有点就是社交恐惧，对不对？那这次咱们可以全程做到，一家一桌啊，让你一家人就在一起，不需要去跟别人打交道，这样彻底杜绝你的社交尴尬以及卫生隐私问题，好不好？好，那而且咱们这一次呢还是全程入住一个四钻酒店，大理是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呢也是二加一陆地头等大巴啊，这个坐的是特别的舒服呀。好，好，如果你想去的话，不管是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特别适合，感兴趣的话赶紧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其实留言不同的关键词呢，你会触发不同的内容。
0: 嗯，
1: 比如说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如果是内蒙古的话呢，那你可能就会解锁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旅游路线了。它算是一个暑期的福利路线。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这次呢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而且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这个直飞从 A 点到 B。点能有多好呢？就是非常的好，
0: 就直接飞过去呗。
1: 对，我就喜欢这种中间没有任何中转的、不是说其他地方不够美，而是说有些美丽的景色你需要搭乘换乘不同的东西才能去到这个目的地。这种的话呢，我不是不想去，而是太折腾了，我就懒得去。
0: 对，折腾就影响了性价比。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如果也喜欢这种直接从 A 点到 B 点的话呢，就呼伦贝尔这趟旅行真的非常值得去。它呢是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然后升级一晚草原蒙古包，就大家可以在这个推开蒙古包的时候呢，看到一望无际的这个青青草原，然后想想看在这个草坪上面躺着，那是多大的草坪让你躺着呀，看这个落日晚霞，这氛围值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它有不同的团期，像七月的5号、7号、9号班次的话呢是4680元，如果说再往后面的班次，7月13号、16号跟20号的话呢，就每人是4880元了，价格还是有一定的差价的。所以各位如果想要以更少的价钱然后去到就是这种地方的话呢，比较划算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就往前报名。它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我们现在还有专属的福利，两人同行还可立减100。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留言"内蒙古"，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米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分析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话啊，现在的城区出行啊，车流呢大体都走向恢复，目前的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基本上东一环啊已经是基本回归畅通啊，沿赣江大道江边路段啊通行呢也是大体恢复，基本的主干道的出行流量呢也在收尾当中，当然今天。

0: 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田径东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长达382米，还有赣州兴国路由东往西拥堵距长达228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6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4: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7: 大家好，我是轩。
4: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说一件别人答应你的事儿，但是却没有做到，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是否影响到了你们的关系呢？
4: 嗯哼。
3: 好，咱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无神就说：“哎呀，太多了，多的都不想再提了。”
4: 好。
3: 哎呀，那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很有意思啊。
4: 嗯。
3: 就是。你知道朋友圈里面每个人的朋友圈可能就是人数就那么多，对吧？
4: 嗯，对。
3: 他的朋友圈里本来就人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交友啊，就是属于那种要求比较高的。
4: 嗯。
3: 然后他又有个原则，哪个朋友呢？如果做了哪件伤害他的事，伤害可能有点夸张哈。
4: 嗯。
3: 他就删掉一个，然后就
4: 越来越少。
3: 对，然后他的朋友圈呢，就是永远可以保持着只有几十个的人。
4: 他是
3: 嗯。
4: 他是有什么强迫症吗？就比如说我一定要在这个数字上一直维持。
3: 不是不是，就是他每次认识一个人哈，就是感觉比较好，
4: 嗯，
3: 他就会加这个人。但是后来就是哪个人做了一个特别不靠谱的事儿，他也不会顾忌很多，他就直接把他删掉。
4: 嗯哼，
3: 就这样。就是一开始哈，说实话我们都觉得他不对，你知道吗？
4: 嗯。
3: 就是我们觉得他有点过了。
4: 嗯。
3: 后来我们也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别人犯错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事儿，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后来时间久了，其实很多人开始为他点赞了。因为后来我们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你打开你的朋友圈，可能好友有几百个，
4: 对，
3: 但是甚至里边可能有那么几百个是你都不认识的人，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加的，可能当时某一个交集你就加了，
4: 嗯，
3: 其实后来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4: 嗯，
3: 你甚至都忘了他是谁，
4: 嗯，
3: 他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4: 对，
3: 啊，这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很多人你只是认识，但其实好像也真的是
4: 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
3: 没什么联系，
4: 对
3: 对
4: 对, 对，
3: 而真正的你经常需要互动的，或者你们关系好的，能时刻聊的，
4: 对。
3: 也就那么几十个人，
4: 是，
3: 对，所以后来大家开始觉得好像像他这样也挺好的，
4: 因为有的时候，
3: 嗯，
4: 没有必要的交集，没有必要的朋友圈，真的现在我们需要那种轻装上阵，
3: 没错，
4: 你会突然发现如果太多的话你觉得也好累，你看不过来，
3: 没错没错，
4: 并且你的朋友圈现在已经不是朋友圈了，
3: 对，
4: 说实话
3: 全部变成做广告的了，
4: 不只是广告，
3: 不只是广告，
4: 对，
3: 那还有啥的呀，
4: 挺多呢
3: 要我觉得就是要

0: 要不就发这种东西，对，我就是这么牛，对，我就是这么幸福，这第一种。要么就是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来来来来来，有钱找我，有钱找我，有业务找我，有业务找我，这第二种。然后第三种没了，我觉得现在朋友圈大部分就这两种了，弄得我都不太爱看了，也是不是还有第三种，结果我被我忽略掉了。
1: 全都是工作吗？
0: 啊，
1: 全都是工作吗？
0: 工作不是我刚刚那个说的做业务的那个就是吗？
1: 你把它画成广告了是吧？
0: 做业务做广告的那不就是工作了吗？对啊，我跟你说，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人的工作如果不需要跟别人打交道的，他基本上都不用发。他发这个干嘛呢？
1: 对，
0: 是不是？那除非都是需要别人跟他干什么的他才会发嘛。
1: 对对对，
0: 是吧？好，朋友们，现在我跟你说啊，倒不是说我们说了这么久的话有点口渴了，但是有的朋友呢这个营养要跟上啊。
1: 是，
0: 有人说我们每天的健康生活从一杯牛奶开始，这话真的是说的是没毛病。而
1: 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个子都比以前我们那个时代长得偏高一些吗？因为他们现在的就是很多吃的方面呢都比我们之前要营养很多。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家长也懂了，也注重吃的，也不缺。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是的。那么现在在牛奶的基础上呢，如果还想口味更好更特别一点的话，那就是水牛奶了，朋友。喝起来没有奶腥味，身为纯牛奶啊，而且人家是那种天然自带甜味，就像是那种融化的牛奶，牛奶糖，牛奶糖般的那种感觉哈，夏天冷冻后的那种，哇，吃起来，哇，
1: 这不是雪糕的那种感觉吗？牛奶雪糕。
0: 他就是说，你把它如果说放到这个冰箱里冷冻一下，还有像吃冰淇淋的那种感觉呢。
1: 那不就跟有没有就是榴莲冻到去进去之后那种吃榴莲冰淇淋的感觉？然后我只是说哈，不是榴莲味哈，就那种感觉，就是固体状态。
0: 是的。好，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配料就只有生牛乳。生水牛乳哈，这甜味人家是自带的，没有另外添加糖哈，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啊，现在咱们这个200毫升十盒两箱，只要99块钱，朋友啊，这已经是优惠力度非常大了。为什么呢？在旗舰店，两箱是要124.9块，现在呢，咱们是只要99，便宜了25.9块哈，朋友们。啊，这款皇室神器水牛奶。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水牛奶就可以了。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一件别人答应你但是却没有做到的事儿，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影响到了你们的关系吗？啊，那我们来看看朋友的留言吧。不嘉宾留言说，去年出门的时候啊，就拜托闺蜜帮忙喂猫啊，她满口答应了，但是呢转头就天天泡酒吧，半个月都没管这猫啊，饿到在垃圾桶里边去翻找吃的，现在我俩几乎都是不联系了，嘴上说没事，心里过不去。诶，其实这个话题啊，跟今天咱们探讨那个拜托朋友去养鱼的还是有点像的哈。你看咱们今天的一开始说到那个麒麟记的吗，我是说那个人哈、啊，那个人不是
1: 拜托自己小舅子是吧？
0: 对，你看和这个人像不像，他是拜托闺蜜帮他喂猫，结果那个人天天跑网吧、结果他后来他猫都饿得翻垃圾桶去了。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如果是被拜托这个人你真的做不到的话呢、你可以回绝他，
0: 对，
1: 有的时候回绝也是一个善意的处理方式。
0: 没错，
1: 你不要答应别人之后反而做又做不到。
0: 没错，
1: 你说你这不是也自己没事找事儿吗、
0: 而且我觉得哈，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如果帮别人看管物品之类的其实还好说一点，对吧？但是养小动物这种，那真的是好与不好，它是立竿见影的。
1: 对啊，
0: 对吧？
1: 小动物也是一个小生命，对不对？
0: 没错，
1: 不是说你一定要是一个多么要养小动物的这个人，但是你既然已经应承下来的话，还是要稍微善待他们一下，对不对？
0: 对，是的。来看到晚风，他说，表哥说帮我留意工作啊，拍胸脯说有消息第一时间喊我，等了三个月了，结果后来发现他自己偷偷接活去了，哎，理由说是忙忘了，没办法，轻轻淡了一截。
1: 是不是忘了谁也不知道，
0: 但是
1: 有一些人有一些话听听就够了，因为有一些人你既然是亲戚的话你应该知道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0: 的，他的处事方式你肯定是很清楚的。
1: 是，
0: 既然你知道他是这种啊，说话没有那么靠谱的话呢，就不要把希望借他一个人身上。
1: 对，但实话实说，这位朋友，其实我也想提醒你哈，
0: 嗯，
1: 按照你的这个留言，其实你跟你的表哥啊，他是相当于是同一领域有竞争关系的。
0: 是，
1: 你表哥自己接活估计都也不是那么容易。
0: 是，
1: 他有活他肯定优先自己，好像这也能理解。
0: 嗯、
1: 如果说他本身是活多的接不完，你叫他给你分一分、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
0: 是，
1: 这道理吧哈。
0: 如果说他给你了，自己没有活的话，那不是、嗯、自己都养不活了。
1: 那哪天咱们得换一个，就是你身边的好的好的让你都不相信的这样一个好人，那得聊个这样的话题了啊。来看到这个村口老头啊，留言说借车给发小，说好三天还，结果拖了半个月回来还满是刮痕、
0: 啊、天啊，
1: 他一句忘了保什么忘了保养忘了保养、哦、忘了做保养带过，现在很少主动来往，这太过分了，他把你车开去干啥了？这是，
0: 其实借别人车这已经相当于是租的这种了、
1: 嗯、
0: 当然没有用的明码算账的这种、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保留好自己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借出去之前什么样子的，你里外都拍个照，
1: 嗯，
0: 就跟有点像租车的那种性质是吧，
1: 是，
0: 包括油是多少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说了、
1: 嗯、
0: 有可能是电车，哎，不管怎么说你借出去什么样的时候还回来基本上差不多，这样才好吧、
1: 嗯、
0: 有借有还下次再借不难，
1: 对
0: 不对？
1: 好，你说到这个借车的事儿哈，我跟你讲就是两个真实的事儿，
0: 嗯，
1: 就是一个朋友向另一个朋友借车、
0: 嗯、
1: 啊，结果后来呢车就发生了一些剐蹭嘛，
0: 哦、
1: 回来了以后他就如实的告诉这个朋友，紧接着他就自己他把车就拿出去处理去了、
0: 嗯、
1: 处理好了再还给这个朋友，
0: 嗯，
1: 然后后来人家没什么呀，对吧，你把我车开出去你剐蹭了，你帮我处理好了不就可以了吗，
0: 嗯，
1: 对吧，也没有怎么样，两个人还是和以前一样，这是两个人，
0: 嗯，
1: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朋友借另一个朋友的车，关键是人家答应借给他也没说什么，他还说一句、
0: 嗯、
1: 诶，你的油箱不满，我给你加满油带回来。
0: 啊、
1: 嗯！结果后来呢，他竟然说了这个事，人家就特意看一下。
0: 啊、
1: 嗯！没加也就算了，
0: 嗯、
1: 关键是还把人家原本的油耗的差不多了，耗的差不多了，你还没加，你真的你一送回来，别人直接就要开的车就去加油了。后来这个人就不太搭理他了。
0: 嗯，所以基本上有的时候，如果是我们借车的话，我们差不多也会把那个油加到哪个位置上，不会让他一点油没有就还回去。
1: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事儿。它其实并不复杂，
0: 对，
1: 关键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它反映出一个人的这个人品，是不是？
0: 对，
1: 你说你不加吧，你没开得太过分，人家其实也不会在意，你还跟别人说句我会加满，加满你还给人家耗光了，这，哎，也不知道你这脑瓜子是怎么想的啊。好，其实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追剧小周啊，他说同事答应。又是代班的事儿吧，行，哪有代班的事儿，真是的，都知道我们找人代班不容易是吧，来看爱吃板面，嗯，诶，他也是这个鱼，诶，天哪，有多少小舅子帮忙照顾鱼的，天哪，
0: 小舅子是多不靠谱 啊
1: 全部都出来帮忙照顾鱼了是吧，好，看看这个吧，橘子凉了，留言说大学室友帮忙拿毕业证，
0: 嗯，
1: 说好不会忘，结果出去直接缺席了，弄得别人后来折腾了好几回才把这毕业证拿到了、
0: 嗯、
1: 后来真的就是毕业以后不再联系了，这人家这是大事儿哈，你既然说好了你就别耽误人家、
0: 嗯、
1: 是吧，万一人家等着这个有急用呢是吧，好，朋友们，那今天的下半行动力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0: 我是七零，
1: 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右北往南方向和由西往东方向，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右北往南方向，竹子路的船山路口右东往西方向，还有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宜春、九江三市和赣州、吉安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九江、宜春、萍乡、新余、赣州、吉安六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25到32度，济南镇阵雨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呢，大家都喜欢喝一点这个冰镇的饮料来解渴啊，但是对于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呢，简直就是隐形杀手。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做个搭桥手术的朋友，这血管吻合口啊非常的精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想喝凉的可以把水呢放在室温底下去晾一晾，然后喝常温水是最安全的。

好朋友们啊，那其实这个夏天炎热呀，这皮肤水分流失得很快，就很容易出现像干燥、紧绷、泛红等这些问题。那很多人呢，要么就是只用清水洗脸，要么就随便的用一个爽肤水，其实根本就满足不了肌肤的一个补水的需求啊。那现在呢，这个大牌美妆让大家清仓减漏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粉水，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官网平时400毫升的正装是要420块钱，很多人想买又舍不得。今天呢，一个夏日美妆大促哈，零起捡漏，400毫升的大容量装是拍一发二，到手一共是800毫升，只需要229。如果你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朋友们啊，你看这马上啊就要入伏了啊，一年当中调理身体最好的时间段来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街上的有些中医馆呢，都开始在预约这个三伏贴套餐了。一个疗程最低好几百啊，贵的是要大几千块钱啊。那其实大家去随便多问一嘴，你就会发现，这三伏贴养生常备呢是什么呢？就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啊，这个绝对是国药大品牌。那这个咱们这三伏贴呢，平时一盒要29.9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盒大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啊！你没有听错，优惠力度就是这么大。现在下单的话呢，再送你两盒这个蓝莓叶黄素眼贴和四盒艾草贴啊！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还有依然是这个夏天出门啊，防晒呢让很多朋友觉得头疼啊。普通的遮阳伞呢笨重还占包啊，想要一把轻便而且这个防晒拉力直接拉满的晴雨伞，那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口碑好物啊，它就是 FIYU 小金伞。它非常的小巧方便啊，而且人家的这个专业 UPF50 再加上硬核钛金涂层，阻隔了90%以上的紫外线，高温天气啊还有隔热降温的效果哈。如果你想要，原本官方定价是129，现在专属福利价59.9块啊，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那其实呢，刚才也给大家说到这个，为什么很多朋友呢爱喝这个水牛奶啊？其实啊，这个水牛奶和牛奶它有啥区别呢？口感确实是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奶牛吃草，对不对？然后那个水牛奶呢，它吃甘蔗啊，所以它的这个奶里边呢是自带一种甜甜的这种感觉哈。大家去尝一尝就知道，其实口感区别还是很大的啊。我们本身补钙喝牛奶，再加上这个水牛奶的口味又特别好，所以

尝一尝绝对没问题。旗舰店上面两箱的售价是124.9元，现在咱们的这个福利价是99啊，便宜了25.9元。这就是神器水牛啊，这个神器水牛纯牛奶，如果你想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水牛奶就可以了。好，朋友们，还给大家说到的大家都特别期待的这个西藏线路终于是来了哈。这一次呢，咱们为您推出的是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哈。8月8号啊，咱们是西藏双卧11天正式发团。咱们是用有氧火车进藏啊，然后呢可以大幅的去减轻高原反应，而且每个人赠送一瓶氧气瓶哈。那么这些景点啊，大家都知道的，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羊卓雍措呀、雅鲁藏布大峡谷啊、巴宗措啊，一网打尽。而且还给大家专门安排了这个夜游布达拉宫啊，当然还有很多的美味，像这个鲁朗石锅鸡啊，牦牛肉汤锅，还有藏式烤全羊等等等等。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藏就可以了。想去这个西双版纳的朋友啊，这次也别错过了啊，因为咱们这次有一个配置啊，这是一般很难碰到的，就是植物园夜游。这个平时去可能是白天去，但是这个夜游呢，可以带大家直接去探访一下萤火虫啊，这种唯美浪漫的感觉真的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啊。为什么呢？还有专业的研学导师给你全程进行讲解，而且这次咱们住也是住得特别好啊，你看龙创还有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也是那种42到48平的双1.35米大床标配啊。酒店里面也是配备了像泳池啊、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啊、健身区啊等等等等哈，所有的感觉是一步到位。如果你想去西双版纳的话，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0: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京珠线从井冈山大道辅路到南林路北往南方向，还有京澳线从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听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段车多，另外周边的世贸路、兴福路车多，抚生南路到九州大街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宜春、九江三市和赣州吉安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赣州六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赣江中大道到学府大道也车多，另外高新南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我们谁有什么来关注呢？
9: 那么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

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

0: 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丰河中大道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宜春、九江三市和赣州吉安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抚州六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星星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宜春、九江三市和赣州、吉安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赣州六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在大草原，我们可以感受到美食盛宴，包括了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以及内蒙私房菜，还能吃到正宗的东北饺子宴。总之，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个够，让你感受到浓浓的草原风味。跟上我们的团呢，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七月优惠班次余位不多，现在报名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再等一年。分两档黄金暑期团期，七月五号、七月九号、七月七号。这三个班次呢，每人是4680元，还有7月13号、16号、20号班次是每人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进去了解路线详情，或者呢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这也是旅游顾问的这微信的号码啊，就微信跟他的手机号是同一个号码，182-7954-7981。

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错失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逛海昏侯墓只顾着看金饼铜钱，其实刘贺还是妥妥的汉代顶级养马人。在古代，马等于豪车加身份加硬实力，汉代及其上马，马的数量直接代表地位等级。海昏侯墓是江西考古史上最完整的汉代车马仪仗。更有意思的干货来了，大家熟悉的马蹄金并不是随便取了造型，正是因为汉代极度崇尚良马，以马蹄为祥瑞纹样，象征国力强盛，富贵吉祥。小小车马文物藏着大力足以证明2000多年前的南昌也拥有顶级贵族的骏马豪车文化。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天气和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我省高速以多云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的，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外南昌雷阵雨转阴天，27到32度；九江雷阵雨25到31度；九南镇阵雨26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萍乡阴天26到35度；新余雷阵雨转阴天25到33度；吉安阴转多云27到36度；上饶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4度；抚州晴天25到35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获得精益求实上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夏天大家爱吃夜宵烧烤，高油高盐的饮食呢是血管的大敌。为了脑血管健康，饮食要清淡一些，多吃新鲜的蔬果，少吃动物内脏和肥肉。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控制三高是从根本上切断脑血管病的源头重要举措之一。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在微凉的早上和大家一路同行。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的5月23，24节气的小暑星期二。我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说，是不是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一个
2: 小暑节气，
1: 还这么凉爽的早上。
2: 对，因为我其实感觉，就是因为月初的时候不是从外地回来南昌嘛，当时其实落地的时候确实感觉很闷，
1: 很潮很闷，
2: 对，但是等到第二天出门的时候，我又感觉好像哎还好，哎，其实还没有到那种暑假特别热的那个状态，
1: 还没有，
2: 最高温才33还是34，就是温度显示。
1: 但我请你到周六再说这个话，
2: 因为这天有雨嘛。
1: 对，而且因为接下来有台风。
2: 因为我以前感觉南昌只要到了暑期，基本上是没有低于36度最高温度的那
1: 种日子。对，是的，是的，是的。但是现在
2: 今年真的算是偏凉快一些的。
1: 对，但不管怎么说，小暑节气已经是打开了，但是也确实是像节气里说的那样的，小暑节气呢，就是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只是热的刚开始。
2: 对，就是起点。
1: 对，他只是给你打了个样儿啊。
2: 对对对，
1: 但是今年来讲的话，确实这个样儿打得还挺凉爽，大家都觉得哎很舒服，至少今天早上是那种很凉快的感觉啊。今天呢是24节气的小暑哈。小暑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习俗，对于北方人来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2: 是什么意思？就是
1: 今天要吃饺子。
2: 哦，对，我也喜欢吃饺子，给自己吃饺子又找了一个借口。
1: 就是北方有这样一个习俗，然后今天还可以做一个事情呢，就是去晒晒你之前那些衣服。就叫有一个说法叫做晒服。
2: 哦，
1: 虽然说因为还没有到这个
2: 晒衣服晒服，
1: 对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嘛，24节气的小暑嘛，但其实还没有到真正可以去吃，就是可以到进服入服的时候，就是今年是7月15号。才开始入伏，还有一个礼拜。
2: 对对 对, 对、还没有这么快嘛，
1: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2: 真正入伏了之后，那个高温就真的要揭开序幕了。
1: 当然真正已经正式拉开大幕的是
2: 暑假
1: 啊。昨天我就已经是看到了，
2: 两滩七湾是不是已经开放了？
1: 还没有，因为今年
2: 入伏入的晚
1: 啊。不是，今年是降雨非常的多，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现在已经是在最后的这个收尾和打造的阶段。
2: 到时候大家真正入伏了之后，就又开始可以在干江边玩水了，
1: 也许吧。因为今年本来之前公布的日期是7月初7，两滩七湾会开放嘛，但到现在是没有。但之前肯定的消息是说，今年肯定是会开放的，
2: 因为我都看到有很多地方已经是在比去年哈打造的项目更加丰富的一个状态。
1: 有什么呀？
2: 就是像那个龙沙湾那边，他已经还做了很多室内的那种 bar。就是体验好像会更好一些嘛。
1: 这是真的是南昌的海滩，
2: 对啊，
1: 这和在别的很多城市真正的海边城市看到的这种沙滩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哈，这两滩七湾随着暑假的开启，它可能也会正式拉开帷幕，但至少今年目前将来还有台风，所以它还是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免费的然后全民都可以参与的项目还是安全的。
2: 对，要看好天气，就是如果你真的打算去玩水啊什么的，一定要看一下当天的那个天气气候怎么样。
1: 是，当然对 对于暑假来说，安全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2: 没错，
1: 就是任何你不管是要去哪里玩啊，或者让孩子上任何的补习班啊、学习啊，现在不能说补习班，就是你让孩子去在家里给孩子补习啊，大家都懂啊，就是有任何的一些计划或者安排，都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先把安全教育给孩子做好了以后，再开启暑假。但是我已经看到很多家长说，这暑假才开始4天，我就要崩溃了，受不了了，就
2: 神兽在家里不知道如何安顿了。
1: 对对对，然后就发现很多同事，就发我们同事就是工作间隙啊，上厕所的时候讨论最多的就是你们家孩子暑假在哪儿啊？你们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啊？
2: 其实有很多
1: 怎么办呀？就都是这样
2: 我估计其实有蛮多的单位，就是我身边可能接触到这些亲戚朋友，他们也是这样的，就是暑期如果说孩子他没有什么课上或者是幼儿园他没有那个暑期开班或者是能暑期帮忙看娃那种，就只能带去单位一起上班，
1: 很多这样的。然后有每个就是每个企业或者单位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有我朋友在干将新区上班的，他说他们单位是有免费的那种托管。
2: 哦，就单位提供的。
1: 对对对，就是他们公司就是会提供那种免费的一些托管服务，但是他没有把孩子送过去，因为他们家在九龙湖
2: 太远了，就带小孩
1: 他不想骑那么
2: 一大早折腾，
1: 对，所以其实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就是真正的这种托管它的可操作性也要看孩子的年龄大小，
2: 就是暑期怎么安顿，
1: 这个远近程度，
2: 对对对，暑期怎么来安顿家里的孩子，其实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就是比较费心思的事情。
1: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鸡娃的，就是我之前已经在暑假前就开始刷到了什么，我提前模拟一下我们家孩子暑期的一天，就是非常卷。他说早上给孩子进行，当然我觉得他这个卷在我看来是当然也有可能是网上贩卖焦虑哈，至少是让孩子松弛有度的卷。还有一个前提就是父母有钱有闲不用上班。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早上一大他们家两个小孩，然后呢先带小孩去这个爸爸亲自带着儿子进行体能训练，包括什么摸高啊，然后什么折返啊，
2: 就是爸爸也不用上班、
1: 就是、
2: 是吗？
1: 对呀、就是类似于那种他那个毕竟人家是拍那个自媒体嘛，然后就是所有的那些项目都是感觉是体育的一些项目，然后女儿就被送去打羽毛球啊什么之类的，
2: 就早上起来先运动一下。
1: 对，他说这个是每天必须的，可以是当自然醒，他每天上午的时间你一定是用来
2: 运
1: 动的，运
2: 动。
1: 然后午饭以后呢就是开始进行学习，人家进行的是项目制学习。
2: 什么意思、
1: 项目制学习的意思就是你要完成，他已经让孩子在学，好，现在又是不太一样，以前是玩那个什么编程啊，然后智能机器人什么的，他是已经让孩子去动手做一个机器人，
2: 哦，
1: 在电脑上去可能完成一些，因为我确实也不太
2: 懂。给多大的孩子就下这样的工程项目？
1: 那个孩子应该感觉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然后还要学一下英语，

0: 反正就是完成这些所有的项目。然后妹妹比较小嘛，可能就是小学或者初中边上，但就让她完成一个手工的作品。
1: 哦，那其实还好，
0: 对，
1: 我觉得没有说就是选到那种。你一定要把那个什么语数外
0: 啊
1: 各个科目的卷子给我做一遍。
0: 他是让孩子去完成一件事情，就是叫、
1: 嗯、
0: 就我刚刚讲的
1: 一种能力，
0: 项目制学习。
1: 对对对，
0: 我今天给你安排的项目是你要完成这个娃娃的制作。
1: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他是在培养孩子的某一方面的一种能力，就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能力，
0: 或者是让他专心去完成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完成，
1: 而不是单纯的去做题目。
0: 哎，对对对，
1: 我觉得感觉是这样。
0: 对，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自由玩耍。
1: 哦，
0: 就是你每天是很充，但是这个对于家长来说考验太大了，就看到
1: 因为一定要家长全程陪着，我觉得做的这些事情、
0: 啊、对呀、啊，
1: 基本上是需要家长陪伴才行的。
0: 嗯，
1: 那如果说就像我们一天到晚都要上班
0: 的、
1: 就
0: 是可能很多人就会把孩子送去上一些体育的一些这种兴趣班呢、
1: 嗯。
0: 我觉得说，所以很多人可能很支持去做这个体育的一些培训或者学习，也是希望孩子从小能够打好这个身体素质的这一关。
1: 嗯，因为我发现就是对现在的暑假开始之后，像那种以前哈，可能大家都是说去学做一些那种课本上作业的那种，对、
0: 嗯。
1: 但现在我发现，就暑假带孩子出去上运动课的家长其实也挺多的，
0: 对，
1: 什么游泳啊，然后还有一些那种什么户外的
0: 课，
1: 户外攀岩的那种，我看到也有挺多孩子会去参加的。
0: 对对对，当然我觉得现在太卷了。然后前两天，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经常只要你有小红书，你小不管你是小红书是什么样的粉丝，就是普通的这些应该说是素人吧，只要你有小红书账号，就会收到南昌各种什么篮球培训班的后台
1: 私信，
0: 就说那个宝妈你好，你要不要给孩子学篮球？就是我们也知道你要让孩子多运动，但是确实你只能说南昌的篮球培训市场很卷。
1: 哦，
0: 他们的竞争压力很大，
1: 而且真的无处不在。你除了在互联网的平台上面会被这样私信之外，
0: 只要你从学校门口出来，
1: 就
0: 会被私信，就是发传单说你这孩子学校篮球不好接。
1: 对，我甚至在我家那个门口的菜鸟驿站取快递出来的时候，都有人一直追着我说给他报一个呗，试试看嘛。
0: 你可以线上体验课啊，或者
1: 对对对
0: 怎么样的。当然，这只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暑假的生活可以讲是对于孩子来说很期待，
1: 嗯，
0: 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其实是有一点烦恼的。
1: 嗯，
0: 不管
1: 需要规划吧，我感觉
0: 要的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想来说一说，现在是北京时间7:01哈，
1: 嗯，
0: 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家长来说，可能孩子现在还在梦乡里，
1: 嗯，
0: 就是好好的至少暑假可以睡到自然醒。
1: 对呀，对，
0: 会不会有人这么早就开始给孩子安排一些这种运动啊，
1: 或者
0: 是学习，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请大家来说说此刻你的孩子在干嘛，概括一下你们家小朋友暑假的一天，或者说你一般是怎么样去给他安排的。然后你看这个游子就说到这个就来气啊，我们家大的准高一男生哦，那昨天是公布了中考的分数，应该还不错。他说天天睡到自然醒，早午饭一起吃，然后就是玩手机。小的是准初一女生，昨天开始在学校上暑托班，上两个星期，周末休息，暂时还没那么烦人。看来感觉已经是提前要预判那一切了。
1: 对，其实好多学校有那种暑托班，都是前7月份会有嘛，到了8月份，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真正开启了暑期。
0: 哦，红鲤鱼绿鱼驴说，他说去旅
1: 游
0: 啦，现在去南昌西站的路上，祝你
1: 旅
0: 途
1: 愉快哟。
0: 对，可以跟我们说下你去哪儿吗？可以透露一下吗？
1: 嗯，但现在暑假大家出去玩的话会一般挑什么样的地方？我还蛮好奇。
0: 我也很好奇，
1: 是会去海边还是会去那种山上避暑呢？
0: 还是说去，因为现在这一两年就是你感觉像什么崇左呀，
1: 嗯，
0: 贵州啊，然后什么版纳呀，就，
1: 嗯，
0: 各种，我感觉全国的旅游已经是被大家开发的非常的透彻了，就是你会发现
1: 一些小众边边角角的地方都被大家挖得很干净。
0: 还有之前大家非常喜欢，就不江西其实也是大家暑假很喜欢来的地方，近的镇南三清山，
1: 对，然后还有一些玩水的，像静安其实有蛮多外地的人会去，
0: 我们自己也很爱去。然后空格说，他说刚刚把娃送到学校，今天还在考试，准高三的娃，这个时候就属于家长要给他，这种压力不是说安排孩子的学习，而是你要给他做好后勤保障，
1: 对，
0: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高三这个阶段，家长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有一个心理舒压的作用呀。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很多人采访那种普通家庭最后培养出来的那种顶尖学生，所谓顶尖就是能进清北的学生，其中都说到了共通的一点，其实也是我们从小到大跟木木三千一样很质朴的一点，就是让孩子，在给孩子提供丰富的后勤保障，就是所有的就是成功的父母他们都提供了这一点，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牛肉，然后这个给他，因为他这样的话脑力劳动的时候他才有足够的
1: 蛋
0: 白
1: 质可以消耗。
0: 他说一定要好好吃饭，就是所有的那种成功孩子都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给他足够的一个情感的依托，就是你学习其实家长你说真的能介入多少吗？真的
1: 没有。到了高中之后我感觉其实家长能指导的东西是比较少的。
0: 对对，就是好好吃饭。
1: 对，然后还是不要给孩子施加过多的压力吧，
0: 就是让他觉得回了家以后这个家是一个我可以去释放的地方。
1: 对对对，

健康，这种心态健康其实也挺重要的。好，那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暑假已经开始了，此刻你们家娃正在干嘛，然后概括一下你们家孩子暑假的一天啊。来，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最近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
3: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
0: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
0: 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3: 五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3: 城市更新增设为本科专业，哈工大首批开设，融合结构材料、数字智能等多领域，培养复合型人才。155将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77万公里的管网，4000个城中村，业内预计未来五年市场容量是15到20万亿元，人才缺口巨大。
0: 2020年暑期档超90部影片上映，全产业链产值超2000亿元，票房已破176亿元。国家电影局与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新规，支持影院融合经营与视听技术升级，推动向放映厅沉浸式文化空间转型。影院与商圈双向引流，影院加模式将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
3: 世界杯开赛以来，广式早茶搜索量同比增8.5倍，世界杯套餐商家数环比增17倍，订单量增47倍。佛山一酒家足球套餐销量增30%，西瓜酸日消耗从60到70斤至100到150斤，赛事热度带动餐饮和商圈消费，线下流量持续释放。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日前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0: 日前，中广和广东太平领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
3: 赛力斯、广汽、小鹏、比亚迪等车企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赛力斯机器人呢，已投入工厂与服务场景。广汽孵化汇轮科技与广汽动力 BU 共建万台产线。另外呢，像GoldMate Mini 已经是进入到了地铁和社区，获得近1000万的订单。小鹏 Era 它是计划 Q3 亮相，第三季度亮相啊，年底产量量产。比亚迪呢是在确认开发当中。
0: 跨境对敲会。

0: 换汇黑产罪嫌案例中，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该案已判，五人获刑6年至2年半，罚金150万至30万。提醒不要轻信私人银行，走银行渠道。
1: 一到五月，国产机器人的出口量是1037.7万台，总值199.9亿元，远销150多国。欧盟和东盟为主力市场，清洁机器人出口额是140亿元，占70%。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智能仿生机器人超8000台，品类多元，覆盖清洁、工业和服务等多场景。
0: 北京清华大学启动暑期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1: 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站台和车体间隙，工作人员呢快速处置，将孩子安全救出，全程仅用时不到1分钟。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再来看省内消息，近日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启动2026年农产品小美特新品牌培育工作。该工作旨在通过精准培育小众优质特色精致的区域农用农产品品牌，打破农产品同质化发展瓶颈，打造一批具有江西辨识度的全国特色农业 IP。
1: 南昌海关将继续聚焦夏日经济、防晒经济等季节性消费热点，深化一起测精准帮扶机制，在通关便利、品牌培育、市场拓展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持续释放政策红利，为更多江西优质产品走向世界保驾护航。
0: 目前南昌已建成关爱青少年援助组织1303个发展帮扶队伍近万人，构筑起横向贯通、纵向直达、全域覆盖的关爱援助服务网络，以精准化、常态化帮扶举措守护青少年健康茁壮成长。
1: 在南昌市新建区有这样一处宠物乐园，上千平方米的草地成为了毛孩子撒欢奔跑的乐土，小狗在这里呢结交好朋友，宠主在这里交流养宠的经验，还有小狗游泳，游泳池可以实现他们玩水的自由。
0: 赣江南昌枢纽主持二期下卧室闸门日前安装完成，计划7月中旬二期进基坑进水。
1: 连日来，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内一辆辆新车有序生产顺利下线。根据了解，在上半年江铃集团整车产销实现稳健增长，累计销售汽车是25.18万辆，同比增长7.3%，增速领先行业平均水平，其中海外出口实现了大幅增长。
0: 好，以上呢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各种油液都有保质期，那汽油加到车里之后也会有保质期吗？副驾驶女郎要很肯定地告诉你，有，而且很多人都低估了它变质的速度。汽油加进车里之后，并不是能够一直放着不坏的，它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地氧化挥发，尤其是现在常见的乙醇汽油，还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一般来说，普通的汽油放在汽车油箱里最好3个月内用完，超过6个月风险就明显增加了，而乙醇汽油通常1个月左右就建议尽快用掉。天气越热，这油箱越空，车停得越久，汽油坏的也会越快。这汽油一旦变质，轻则启动不了，动力下降，油耗变高，重则可能会堵塞喷油嘴，伤油泵，甚至是损坏发动机。所以呢，车可以偶尔不开，但是油最好别长期养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好，七点半来了解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报告啊，这个今天啊，这个礼拜二早间的道路车流出行啊，今天是小暑的一个节气，大家呢路面上出行啊，这个今天是不太感觉不太需要担心暑热这个气息啊，那现在大家出门呢都还挺清凉的，路况呢也挺凉爽的啊。现在来看东一环西一环都没形成车多排队的迹象啊，倒是南一环九州高架啊稍微的担忧一些啊，这边九州高架早出现排队车多事故情况，也需要大家备好充分小心了。那么城区的其他路段啊，这个早间的车流还完全没有形成啊，所以因此呢也不大需要担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

0: 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嘞，和各位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九江的浔阳西路东向西拥堵397米，赣州的文武坝路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的236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41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天书奇谈：武林秘籍与建筑典籍》。这是一本异想天开的小书，通过与金庸小说名作中各种虚妄的武林秘籍的类比，来解说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18部中西方建筑理论名著，帮助读者有趣味地了解建筑奥秘，并且大致勾勒中西方建筑发展的整体面貌，如中国宋代、清代最权威的官式建筑制度，明代晚清及民国时期民间的建筑手法，西方在古典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古典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流派等，以及当代中西建筑界对传统的思考。全书含上下两卷，上卷9篇解读西方建筑典籍，下卷9篇记述中国建筑典籍。为了将建筑学说通俗化、科普化，作者脑洞大开地引入了武学经典，将两种学说融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场比较学术的探讨，令人大开眼界又回味无穷，更无半点违和感，一招一式皆有出处，皆有门道。这是一本借力金庸硬核武学，妙解中西营造的天书。
0: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8: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很多小伙伴呢，这个也在跟我们继续的分享一些道路上的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各位亲爱的小伙伴跟我们正在分享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9: 平台人士是发了一段，
4: 说了一个那个
9: 西站嘛，
4: 对对对对，南昌西站的一个。

0: 情况，您是要跟我们反映什么样的内容？他说这个昨天就想反映了，都拍了录像，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可能发了比较多，就是有很多的车是在南昌西站的进站口候客吗？他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1: 上面标注了限停两分钟，可是出租车就肆无忌惮的一直挺着高峰期，后面车子堵了一排。
0: 我没有记错的话，这边的话不管是
1: 会抓拍的吧，
0: 网约车都是不能停的。你看这个警察已经在跟他进行这个交警，这个执勤的交警已经是在跟他进行交涉了哈，不但不知道具体交涉的内容。这样的话，这个平台人生还有我们另外一朋友，这个重启阳光人生路，可以把具体的情况跟我们反这个说的再清晰一些，
1: 对，或者也可以拨打热线，
0: 对对对，
1: 把一些细节可以跟我们
0: 讲清一下，说一说
1: 好不好？
0: 让我们知道一下，就是西站这边，您觉得送客方面还存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您觉得需要去改进的地方吧？来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
1: 对对对，
0: 或者直接加入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0002。然后我们这个望三生敏哲刚也说，他说进站口就觉得很奇怪嘛，进站口人从哪出来？我也觉得出站口上课，从网约车上车点上课，那不是更方便吗？
1: 对啊，你进站口可能还得在站就是站区里头去绕，找到那个进站的那个方向再出去。
0: 对啊，
1: 或者绕上绕到那一层台阶。让到那一个平台上面，然后再上车，
0: 这就确实是匪夷所思。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人生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西站的进站口啊，这东进站口我们经常的送人到这儿，然后经常看到有出租车空车停在那儿，在那等客，觉得说有区别对待的感觉。这个如果您是经常看到的话，是这样的，您必须要拿出这个相应的视频证据，就是能够看到说出租车他们是长时间停在这儿，但网约车的话马上就进行了驱赶，然后拿出相应的证据，然后我们再向这个相关的执法部门去核实。但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肯定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送客平台就是不能超过两分钟，还有私家车都就是在送客平台不能超过两分钟的。
1: 我记得是过两分钟是会被抓拍，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家里也是说到那个进站平台，因为开错了方向到进站平台，然后就让上去那边找到车上车嘛，不然有可能要绕比较大一圈，当时为了图方便，结果就是被抓拍了。
0: 对对对，应该是有抓拍的。大家跟我们说的是进站的这个东广场这边好像有存在这个情况，但应该都是有限时两分钟的一个提醒。
1: 对，
0: 好，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交通方面的问题啊，要跟我们进行交流探讨，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此刻正在为大家打开
2: 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0791-883-300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听众词帮忙热线零七九幺八八三三零零二二和八八三三零零幺幺正在为大家打开，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样不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平台人生又说到了这个进站口打车的问题啊，他就说，他说有些乘客呢会临时从进站口打车，所以出租车可能就会在进站口等候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肯定会跟这个辖区交警来反映一下。
1: 喂，还有就是像那个打车的，如果是通过平台打车，是不是应该会限制？
0: 没有，他是出租车呀，出租车是巡游的。
1: 哦，
0: 有些人他
1: 高手就懒散，
0: 对，他可能比如说在这边送完这个朋友，然后他继续回到这个地方打车。
1: 哦，那也有可能。
0: 对对对，因为
1: 那样顺路接一下。不停的，
0: 他超过他就说是
1: 不超过两分钟，
0: 对，所以就要看他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两分钟的时间。如果存在超过两分钟时间的话，那肯定是要对他进行相应的。

0: 那
1: 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份以后就真的就是去哪里人都会蛮多的。
0: 对，包括现在你甚至在高铁上有的时候还能有一些空座啊什么的、没有这么的繁忙和拥挤，虽然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暑运的高峰期了。
1: 嗯，
0: 那但是大家这个坐火车呀也好，坐飞机、尤其是坐火车坐高铁时间比较长，肯定想要打打牙祭啊。
1: 嗯，有的时候备一些那种开胃的东西我觉得还真的蛮重要的。
0: 嗯，
1: 你知道有一样东西其实我小时候真的蛮爱吃，每次出去旅行我总觉得要吃点那种牛肉
0: 啊、牛肉丝，就要不就是吃辣条、要不就是吃牛肉哈。
1: 对，然后有一个有一款牛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那种红有红色蓝色白色为底色，
0: 我很喜欢吃那个，那个味道真的好，甜甜
1: 香。
0: 对，它是鹰潭的一个特产，鲜烤烤鲜牛肉，喜欢吃牛肉小零食的小伙伴应该都有印象，这是我们江西人我感觉从小的时候在学校小卖部就很喜欢买的一个东西啊、
1: 它是烤鲜牛肉嘛，然后
0: 鹰潭的那个牌子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1: 1984年就有了。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牛肉干呢，它都是真材实料的真牛肉。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平常买的那种当零食的小牛肉，它可能是
1: 豆
0: 制品。
1: 对，
0: 对，
1: 它虽然也很香，但是它不是，就是你吃进去它不是能补充你蛋白质的那种真牛肉嘛。
0: 嗯，总比就是比吃辣条什么的要健康很多。比如说家孩子在家里暑期会吃点小零食，你就给他买这种纯牛肉的，又好吃、然后又是有鲜牛肉的，而且关键现在价格还非常的美丽啊。
1: 对，但是要进直播间看啊，到时候
0: 对我们潮派江西视频号正在直播，或者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现在可以买到我们40年的一个国货老品牌江西鹰潭特产的这个烤鲜牛肉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回复牛肉。那当然除了这个孩子在家要让他们吃得好，然后呢同时家长也安心之外，我们的这个车啊因为最近这个下雨实在是太频繁了、所以雨天的话你的行车安全肯定是特别重要的。
1: 是，视线清晰这个对于行车安全来说我觉得也算是非常重要的一道保障。
0: 对，
1: 如果说你的前挡风玻璃上面有这个油膜，你雨刮开启了之后你就翻越刮越糊，还不如不刮的时候看得清。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用一些那种专门的油膜清洗液对你的这个前挡玻璃啊或者是车身其他的这个玻璃进行一个擦洗。
0: 没错，
1: 那如果说大家车上没有备着这样的一个油膜液的话呢，今天也可以来在我们的潮牌江西商城去下单，限时价啊，一瓶是35.9元，两瓶到手是49.9元，然后还有三瓶囤货装限时价格是69.9元，非常的划算。
0: 是的，像夏天的话呢这个虫子呀包括说大家经常能听到那种刺耳的摩擦声，可能都是因为你的这个车油膜上面的这些可以讲是油膜太厚了，需要进行这个清除。
1: 对，
0: 对于开车来说肯定是不安全的，像给车护了一层这个面膜嘛。那么这次呢、这个嘉实多125年品牌背书这款玻璃油清洗剂，一喷一擦就可以来专治各种看不清。
1: 对，
0: 像你之前有的这个车玻璃上的油膜啊、水印、鸟粪、树胶通通都可以瓦解，暴雨天玻璃也是透亮不挂水的。今天日常价39.9元一瓶，两瓶装现在也只要39.9元，还送这个专用的海绵擦，相当于买一送一，三瓶装更划算，19.9元一瓶啊，所以真的非常划算。而且是大品牌嘉实多，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大品牌
1: 的
0: 油膜清洗剂、
1: 对，你在外面可能洗车你让他给你单独用这种油膜去除液洗下玻璃可能要加20-30元，但人家20-30元能买一大瓶，
0: 对，
1: 一大瓶能用好几次，
0: 随用随擦，
1: 对，自己感觉这个玻璃有点不清楚就去喷上一些，然后用那个海绵擦洗下，很方便的、
0: 对，怎么来买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清洗或者油膜，清洗或者油膜就可以下单购买啦。继续有请小雷打探7:03的道路变化。小雷早上好。
2: 林哥早上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车流变化。现在呢给大家充分要重视注意的就是现在的九州包带沿线啊，现在的这个整个城区早间高峰啊都是啊这个还没开火的这个状态啊，那此刻来说的话本来是很清淡的，结果只有咱们九州高架啊直接来了个火力全开，由东往西方向从豫章台古建啊小车队伍一直排上了红藤高架啊，这边的话啊这个事故起了个头啊，导致今天南一环九州高架由东往西啊这个也就是从红都高架红藤高架一路去朝阳的方向啊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景象啊，大家切换绕行啊，现在趁着解放路红城路一线啊还没出现什么太大的动静啊，其实现在走地面路段啊不吃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那么说到这个刚才有跟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一个烤鲜牛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潮牌江西的小编正在进行直播具体

0: 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这个小编框框啊，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烤鲜牛肉直播到底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啊。早上好，框框。
1: 好的好的 ，Hello Hello， 主持人。
0: 啊，框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好的，那个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呢，就是今天直播间里面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就是牛肉，就是牛肉。因为大家很多都知道嘛，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牛肉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呢，今天的这个产品是我们江西鹰潭的特产，它已经42年了，鲜烤牛肉是国货老品牌，所以它今天会在我们潮牌江西的直播间呢，给大家带来一个这种，可以给大家看到到底它的真实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像我们平常哈，在市面上可能牛肉你到店里去买，它可能会带是一些那种筋，就是牛肉的那个筋，但是我们这个国货老品牌呢，它就不会，它就真真正正是用三筋提炼出来的，这种就只能三筋当中只能提炼出一筋过来。所以林可，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吃过这个，就是牛肉，你们对牛肉的那个概念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我们之前
2: 开胃啊，
0: 对啊，很好吃啊，就是小的时候经常也会自己买来吃，平常在超市看到也很喜欢买啊，这也是我们江西很熟悉的一个老牌子了哈。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因为确实我们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一不小心暴露了年龄啊，就是小学的时候，我在我们家门口，就是小学门口，然后那个进来就可以看到说，那时候是。我当时是零花钱不太多，所以那时候零花钱不太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说，我当时家里人会，就是我类似于说烤好了一点点，然后他就会说，哎，你像平常我们之前的辣条嘛，都是可能会不太吃的，就爸妈都不太会买给，但他觉得说呢，他说这个，牛肉，它毕竟是一个就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嘛，所以他会说，他说，哎，这个可以尝试，给你一包进行一个奖励一样的状态。因为那时候的零花钱可能就一天可能就5毛钱，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样子的哈，就可能一天5毛钱或者这样1块钱这样早餐，那时候我们的拌粉不是还是1块5毛钱的时候嘛。然后呢，
0: 好，框框那就给我们大家直接来说一下今天直播间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和优惠吧，这个也是大家听了这么久最关心的哈。
1: 哦，好的好的，那之前就是等于说我们在超市当中哈，就基本上是8.9块一包，然后在我们直播间呢，我们是谈了非常非常久，非常非常，因为他们真正是真材实料的品，就是随着近几年的牛肉的涨价嘛，所以说他们把真实的品还是就是品质还是保证到了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直接现在真的谈了好久啊，现在是7.4块一包，所以将10包算下来的话，就是一下子就省掉了，就是咱们说什么，就是该花花该省省，所以7.4块一包，我们是10包10包一买这样子的，因为这样确实是国货老品牌嘛，所以说他们还是直接到进直播间来看吧。
2: 嗯，现在已经
1: 大家关注潮牌江西。
2: 嗯，现在已经是正在直播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好，那先欢迎大家，如果说想要拍我们刚刚框框给大家介绍这款牛肉的，可以赶紧在潮派江西这个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这个带货直播。
0: 是的，或者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回复牛肉啊，就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是74块钱十包的正这个鹰潭老品牌的这个牛肉，确实大家应该进了直播间你就知道是哪一款，然后你就知道有多划算了哈。好，再来看到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2: 各地市路况来给大家刷新一下啊，九江的浔阳西路由东向西拥堵397米，赣州的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23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15米。
0: 这个季节呢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尤其是溺水、中暑、蚊虫叮咬等，家长务必加强看护，不让孩子单独靠近水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外出做好防晒，戴遮阳帽，涂防晒霜，家中安装纱窗，使用安全驱蚊产品，预防登革热等疾病。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那欢迎大家这个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在早间高峰的时段呢，大家和我们继续来分享。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NH 是给我们反映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它是看到有车一直骑着升米大桥的这个白实线在往前开，但是也有电动车骑在了升米大桥上。
2: 他可能也是为了避让那个
1: 这个旁边的电动车，
2: 对，绕开一些，怕车速快可能带倒或者怎么样的。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早间高峰的一个行车安全。
2: 是的。
1: 然后刚才说到这个歇站乘车的问题，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司机也说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
2: 就是对很多群的群友好像都在
1: 跟进这个情况，群友都是说到了，对，都说
2: 说停的不止两分钟，然后连着五六辆停在那边，
1: 对，
2: 那确实是会占到一部分的道路。
1: 是的，是的。那当然，大家有任何交通方面的情况，也可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不过今天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也说到了，暑期已经带孩子开始选择出去玩了。
2: 对，
1: 但如果说你还没有这个想好暑期带孩子去哪玩，有些地方，比如说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就是我跟菲菲我们都曾经带孩子去过，包括我们身边很多同事。带孩子去过都觉得很
2: 体验很棒哦，
1: 因为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和我们平常习惯了，因为我们南方人嘛，习惯了就是爬山看海，
2: 对，
1: 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辽阔的大草原，你去感受一下，在大草原上面奔跑那种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而且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那边还可以，就是体验那种牧场嘛，可以挤挤牛奶，真牛奶啊，让他去挤一挤。
1: 对，
2: 比你在那种室内游乐场玩的那种体验更棒。
1: 是的。
2: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是呼伦贝尔的双飞七日游，也是江西独立成团的。住一晚这个草原蒙古包，然后其他的呢也都是哈尔滨的三钻到四钻的这个酒店，然后美食的话呢也有很多了，像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让你吃到很多那边当地的特色。现在七月份的话优惠班次余位不多了，所以大家要报名的话一定要快一点啊，是分了两个价位档次。如果你是能够在这两天出发的，7月5号、7号和9号的班次是4680一个人，然后如果等到七月的中下旬，13号、16号跟20号的班次是4880，但价格都是很划算的哈，包含您的往返机票，还有包括吃住行的这些费用，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一价全含。如果想要报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旅游咨询顾问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果说你想自己定制行程，只想要优惠订机票的，也可以来联系这个微信号，或者是回复内蒙古做详细的了解。
1: 是，那当然想去放松去玩的小伙伴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去云南哈。
0: 嗯、
1: 这个云南呢，为大家安排了一趟这个非常舒服的一个云南的行程。我们现在专属的这个粉丝价呢是3880元起，两人报名可以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啊，想要出发的小伙伴呢，直接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我们这次呢有一个细节是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独立餐桌，
0: 对，
1: 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就是可以保证你吃的干净又卫生，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吃的是放心又自在。全程住四赞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是非常的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很多的项目都是免费送，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是林克兰越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统统是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是挨个打卡，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啊、支持小团，私人定制团，天天都能发团，进去还有红包抽奖，专属礼品可以领，想一次玩的安心省心，吃住都放心，直接找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50752，或者公众号留言云南就能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那当然如果说想让孩子自己出去参加这种研学之旅，跟他的小伙伴一起独立去参加这种夏令营活动的，咱们现在也有一个去往北京的这样一个夏令营的安排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这个夏天呢可以告别居家慵懒，让孩子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那么这次的夏令营呢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如果家里正好有适龄的孩子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是孩子单人独立餐饮的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来玩转首都北京，会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还会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他们的爱国情怀。另外呢，还会带孩子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来交流一下，树立他们的青春理想。当然还有很多趣味的城市探索了，像传统的榫卯技艺，还有非遗的一些手工体验，更有像欢乐谷啊、环球影城这些地方可以畅玩。那全程都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包括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啊。如果说大家想让孩子参加这样的夏令营活动呢，我们给大家说下是分了3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两人同行的话，拉着小伙伴一起，还能够享受到更大的优惠。如果选择环球影城的线路呢，还可以升级体验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了解我们这个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活动，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研学，或者是回复北京，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
1: 好，
0: 这个暑假也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吧。
1: 嗯，继续由向小雷打探一下目前南昌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今天的道路出行情况。来到此时此刻啊，车流出行表现啊，依然要替大家关注啊，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啊这边的车多堵情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啊充分保持注意啊，这九州高架的车流呢是出现了一个显著车多的一个情况啊，需要大家呢。这个保持充分的一个注意啊，目前由东往西方向啊，这个直接从豫章台古建啊排到了红都高架路口红灯高架下口啊，所以说这一段路呢现在遥遥领先的一个车多堵情。另外呢就是现在龙兴大桥在这个检测当中啊，所以现在的很多车辆呢依然是需要远远的跑到英雄大桥来进行过江通行，所以在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上桥口呢积攒了不少的车流量啊，前湖互通立交现在也有一些紧张，这主要是向湖望城方向来上班的朋友啊，那现在在前湖互通会形成一个这个减速点。如果大家了解到啊，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出行压力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